0: 要让每一个老人尽可能的对明天充满的期待。那这个期待是什么呢？今天这件事情一定是未完待续，就这个作品我就做一半，下节课再接着做。聪明聪明。
1: 就这样，一块叫快乐陪伴的橡皮擦仿佛擦拭了阿尔茨海默症带给这群记忆宝贝的阴霾。
0: 宝宝们开饭啦！这个那个波吧，这个波吧，反正叫名字我们会比较多，然后有些老人呢就又用方言讲嘛，这你弄个波吧奶奶，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挺开心的。
2: 你们也好，都哎呀好多好啊，全部都好。
1: 当我们好奇陈院长为什么对阿尔茨海默症老人那么了解时，得知在其大二那年，一场关于奶奶的意外。
0: 我奶奶其实是因为阿尔茨海默病离世的，现在脑海里面还记得非常的清楚。就那天是一个大年初五，一大早起来雾非常的大，我家里非常的安静，然后我发现我找不到我爸爸妈妈，给他们打电话呢，他们说他们出去找奶奶了，当时还下着小雨，一直找到了11点多就没有找到奶奶。有一个电话打进来，他们的这个村口的一口池塘里面有一个老人在池塘里面出现意外了，咯噔一下，就很不祥的预感。然后赶到了那儿之后啊，我就看到我奶奶的那件小棉袄飘在水面上面，所以给我当时这种触动非常的大。就这么多年就一直在想，就是奶奶好像回想起很多她以前的表现，就包括经常找我父亲去拿100块钱去买菜，然后当天就用完了，然后那个电饭煲就一直坏了一个又一个，才想到说他应该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1: 为什么家人没有意识到奶奶的病症？为什么没有及时去进行干预？成了陈志雅心中永远的遗憾。20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攻读神经科学博士学位。在深入学习研究后，2019年，陈志雅承办了这家公建民营的养老院。然而，开业之路并不平坦，突如其来的疫情，入住率与人力成本的严重不匹配，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接踵而来。
0: 养老我觉得解决的问题一定不是一张床一碗饭的问题，像我们机构平均年龄87，这么大的一个年纪，这些人的医疗需求都要比正常的同龄人是要高很多的。而这些人如果他一旦产生了医疗需求，我们就让他去卫生医院，去让他去中心医院，对他家属来说其实也是很折腾的。
1: 于是陈志雅决定全力推行医养结合的新模式，以医助养，以养辅医。
3: 别怕，别怕。现在给他做这个步行能力的锻炼。
4: 你看前面啊，哎，要挺直。
3: 站上去，对，站不站好？
0: 好像我们这位奶奶呢，她在做这个站床的训练，她其实是训练她站立的功能。像那个爷爷的话呢，他在做这个主被动的这个训练，他踩车的过程当中给他一个主力，训练他的这个下肢的肌肉力量。基本上每天会给每一位老人或者是我们的患者呢排这个康复治疗的时间。
1: 在专业的模式下，就需要养老护理员掌握更多的技能，而原先从事这一行的年龄大多在50岁，虽然经验丰富，但对于老年人的心理需求、社交习惯等并不了解。
5: 家有爸爸的老男人不家不得有不得你听得太怕了真的。
6: 哦，不太开心。
7: 这个奶奶曾经是昨天来的奶奶吗？
5: 这是给他们家的说吗？
1: 原来护理员出于好意，为了让两位老人坐得更宽敞舒适，便擅自将奶奶的座位做了调整。但这一变动让领地意识极强的奶奶感到了不适。
0: 这么多喜欢坐跟他我坐没有，这样都安排嘞
5: 啊，非说那么大
0: 喜欢坐没跟他哦，来这个给坐没跟他坐，
5: 这是铁底没站在
0: 这里，哎，这是没坐没有，
5: 这有个

0: 特别是认知症的老人，把他们的诉求了解清楚，然后能够去遵循他们的意愿。
1: 同时，陈志亚将护理员任务进行了拆解，体征观察、康复护理、基本医疗操作等交给专业的年轻人。
2: 今天水牙给您录过了呀，你忘记了？
3: 天天你看我啊，小梦。
2: 哎，我就是小梦。哎呀，真好，真棒。照顾他们呢，就像照顾我们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看到他们开心呢，我们就很满足。
0: 还有谁能猜一下呢？
1: 如今院内100多名员工中，有超过2/3的员工是90后、00后。
4: 跟一样的搞笑，
0: 来，小刘，你的。
1: 他们具备专业护理背景，在为老人做好护理的同时，还积极探寻有效的解决办法。
5: 我说的做，然后稍微停顿一下，给他一点反应的时间，然后你再开始念。
6: 陪他们做游戏，在游戏中让他们的身体机能得到锻炼和提升。
7: 在这里工作，感受到满满的开心。
1: 凭借着努力与坚持，养老院逐渐走出了困境，入住率也从最初不到3%，到现在的85%。
0: Hello， 走，这给老爷子带的东西啊。哦。在这里呢，村长。
8: 喂。
0: 哦，看到眼睛都离不开老婆。他原来是佛堂一个村的村长啊，他好像看到奶奶就特别开心。
8: 其实做生意也是做得很好的了，也就是他后来变成这样的，哎呀，我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去山区人嘛。对。前段时间，凡是有人接近他，他就觉得是有土匪来了。就是那种被害的这种感觉，嗯，他会非常的强烈。
8: 哦，急的吗？有啊，
0: 急的。哎，他这样的情况呢，非常典型的就是家里面的环境已经对他来说不够安全了，就可能他要在一个相对来说给他能够就特殊的一个环境下，更安全的一个环境下去生活，可能对他的这个整个的后续保障会更好，所以他家里面才会选择送过来。
9: 清晰的很呗。
0: 这种活他们是很厉害的。
10: 他可能知道烫了、冰了，但是他不知道冷了、热了。当然就是会夏天的时候穿很多衣服在身上，挺折磨家人的吧？我觉得，因为他自己可能没有感觉，因为他自己会忘嘛。
11: 你拉？你别，你别见他
10: 们。哦，怎么啦？就是跟小孩子一样嘛，就是骂完之后就觉得他很可怜，我觉得就不应该说他，反正他也记不住。
12: 我们就在那磨弄啊。
13: 哦。哎，今天我在那。
10: 嗯，开了。
14: 为什么就每天还坚持会来一个小时？
15: 这个怎么说呢？说不好这个。
14: 怕他忘了。
15: 老人呢，多陪他一个小时是一个小时，以后可以多一个小时的回忆吧。假如有一天他不在了，你多出一个时间没用的呀。他是从小陪我长大的，他老的时候你总要陪他的呀。有些时候这样教，正常教的是可以的。但就是比如说他晚上不睡觉了，第二天回来，我说我是谁知道吗？他把我说成他我表哥，他不记得我的。老年痴呆这种病的话，你不要乱跑就好了呀。你还想他记住，那记得住的话就不会这样子了呀，是不是？他说按道理是应该在家里的。

0: 家里的话没有这些专业。
1: 我当年太小了，还在读书，没有能力去照顾过我的奶奶。现在有这么多家属愿意把他们交给我们，就是我当下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是我把现在这些已经得了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些人给他照顾好。
2: 下班了。
3: 夜幕降临，陈志亚并没有结束他的工作，他逐一检查老人们的房间，确保他们都能安心入睡。
4: 小灯，哎，这样他们会容易入睡一点。
1: 回家之前，大部分老人那边都转一下，那么这样的话，我自己也会踏实很多。晚上呢，是老人最容易感到孤独和不安的时刻，那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给予他更多的温暖和陪伴。
5: 好咪咪。
6: 这么远了，
5: 昆明了吗？昆明的了，昆明的了，
6: 南
5: 门街哪里过？
6: 哦，嗯，这哦，
4: 你先走出来。哦，哦，开门走进去。
1: 都换过了啊？
4: 对，
1: 到十一月。
4: 晚上
5: 后。哦，
4: 晚上后。
5: 谁规定的？
4: 昨天那个
7: 准备啥时候下班呢？
1: 哦，稍等一下啊。
7: 像他这种学历来讲，找个轻松点的工作，工资也不会很低。很多地方都弄过，最终的选择还是他。如果他认为他自己创业，如果值得，那就我们做父母的肯定要支持他。心疼有些东西是只能够心疼到心上吗？
3: 在这里，老 baby 们有了新的家，他们生活的点滴也被陈志亚用心装进了相册和漫画里。
1: 每张照片呢，都是我和老人度过的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5: 那你把耳朵挂上吧，想一下，
8: 你把绳子解点，
5: 对，水喝一口好不好？加油，加油！
9: 他们能讲的是丰年祭，滚
5: 滚滚，好看。
1: 甚至是可以看到一个老人的成长和进步，感觉。
3: 今年重阳节，他还为老 baby 们办了一个画展，邀请了众多老人家属以及漫画爱好者前来。
5: 你跟弄啊，这样子吧。
1: 这两幅画，我们这个其实表达的就是以前住在我们养老院的一对老两口，爷爷是失能的状态，奶奶呢是重度失智。奶奶突发脑溢血之后呢，她对外界是毫无感知的。我们就想到给爷爷和奶奶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见一面。这张照片就是奶奶去复查 CT 的路上，我们把爷爷呢也推到了这个位置。当爷爷缓缓地伸出手去握奶奶的时候，特别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奶奶转过头来，两行泪水就出来了。这是我们见到奶奶生病之后唯一有反应的一次，所以当时呢也有感而发地写下了这句话：我努力睁开双眼，只为在你牵手时再见你一面。

0: 这一些人其实都是一些现实的模特，挺多人现在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是我希望把他们的生命定格在这一刻。
1: 你的那个偶，那个花，我在这里开心啊，一家里我又哭了，有养老院那个家了吗？
2: 养老院是您的家。哎呀。
3: 大拇指压在这上面，
4: 哎，永远不要给人交流，只要你不在乎，没有人能相爱你。
0: 生日快乐！
5: 在异样结合的模式下，院里老人们的自理能力、活动能力以及记忆力都得到了有效锻炼，老人们的脸上也洋溢起了孩子般的笑容。
0: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呢，在护理员的协助下，他们类似穿衣、上厕所、洗漱这类日常生活能力呢，都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持。
5: 2022年，陈志雅还制定了浙江省首个养老机构失智症康复服务规范。
0: 就这个人，我每天都要照顾他，但他不认识我，就这种痛苦，这种

这种苦恼是原来我最关注的。这阿尔兹海默病本身它会影响到这个患者，会影响到他的家庭，其实进而它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我更认为它是一个社会问题。

0: 失智症老人这么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事情，是应该大家有一个相对来说可以去参考的一个大框架的东西的。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认知症专区已经从2020年开始投用，就是做了2年多了，那么我们觉得还是中间有很多东西，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的话呢，他能够享受到相似的一些服务。
1: 建议将保障范围从重度失能人员扩大至重度失智。
2: 同月，在各部门的协同努力下，失智症纳入长护保障，长护基金每月最高可支付3000元护理费，大大减轻了失智症老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和经济负担。人性化的服务理念和医养结合模式也吸引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3: 您好，
0: 您好，您好。
4: 我们单位呢，虽然是一个养老机构，但是我们职工的年轻化程度很高，
0: 可以是作为一个隔断的屏风使用，它两边就看不见了。看不见了。看不见
3: 了。看不见了。看不见了。看不见了。看
4: 不见了。看不见了。
2: 日本代表团成员参观了院内的各项设施，包括医疗康复区、休闲娱乐区、生活居住区等。在陈志雅的介绍下，详细了解了这里的运营理念、服务流程以及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的特殊照护方法。
5: 本当に素晴らしい施設で、もうびっくりしております、感激しております。いろんな医療、介護、認知症を含めて全ての方々をフォローできるというような施設に、なかなか日本ではできないことだ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認知症の方々に対していろんな工夫をされていること、ここを拝見していろいろ参考にしたい部分もありますので、いろんな施設にもこの報告をさせ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0: 鞋子。在我奶奶走了之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毛病之后，才意识到我们可以给她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2: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阿尔兹海默病，陈志雅还去学校课堂上宣讲，自掏腰包拍摄纪录片，带领团队走进40多个乡村社区，为老年人进行免费认知筛查。
0: 做前前后后第3个年头了，已经做这件事情，走了有40多个自然村了。
2: 不仅要为老人们带去快乐，他还想要在神经科学领域里寻找那块让记忆消退的橡皮擦。
0: 我们面临的大部分的老人，他都是很重了才送过来的，所以我们当时给我的一个很大的这种触动吧，应该说，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阿尔兹海默病的检测的端口或者是诊断的端口往前移一点，让很多的患者他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就能够发现自己得了这个病。
6: 他做实验很用功的，有一段时间呢做实验呢，是我们要用的一个仪器平台，是和北大化学学院合作的。志雅呢，他能够约的时间就只有半夜，而且是后半夜，就是凌晨到天亮的那段时间，他做得很辛苦。他大概坚持了有1-2年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所以非常不易。
2: 岁月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辛勤耕耘，去年研究团队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成功研发出了阿尔兹海默病生物标志物的无创检测方式。
0: 很灵敏，我们这个仪器样本检测的灵敏度能到达一个皮克级的，对我们来说自己还挺骄傲挺自豪的一件事情。虽然现在还是一个样机的状态啊，但还是一个比较轻便的一个机器。
7: 我们非常期待的是，未来会有多款针对阿尔兹海默病的临床用药获批上市。

0: 就像这个 AI 数字人，虽然这只是奶奶的一个虚拟再现，但我每次看到她，我的记忆呢都回到了跟奶奶在一起的那些快乐时光。这也让我更加的坚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或许呢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不仅仅停留在对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和护理上，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找到抹去阿尔兹海默病这个痕迹的一个橡皮擦。我也希望自己呢未来能够在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道路上一直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1: 你今天的衣服真好看，是谁给你买的呀？
2: 是我女儿。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啊。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都超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可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4: 举止文明有修养，
15: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忘了。
7: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二十。

0: 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以下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情妇给你画的啊？少娘子，你好白呀、啊、你！
1: 混蛋！
0: 我混蛋，我就是混蛋！
1: 走开！走开！
2: 叶幸福秦夕，喜不喜我弄死你？
3: 你谁呀、啊？
2: 你管我是谁？

0: 家伙之后，就叫秦夕先走了。谁知道，他竟没有回家，一定是路上又出事了。
1: 为什么不和清夕一起离开？
0: 当时我还没缓过神，不相信自己杀了人。
1: 你是怎么砍杀无菜的？
0: 就拿刀啊，还能怎么砍？
1: 砍的什么部位？
0: 乱砍一气。
1: 最后砍到了脑袋后头，是拿刀锋砍的。
0: 对啊，
1: 砍了几刀才致命？有那么两三刀吧，
0: 他也不禁砍呢，就死了。你为何还要撒谎？我没有。
2: 我都承认我杀人了，怎么还说我撒谎？你可知道他是谁？他是当今验尸第一高手，竖起你的耳朵，好好听着。颈部侧面有末端相对的两个弧形，并有出血，很明显是牙咬的，且咬力很大。后脑靠近脖梗处自下而上，头皮绽开，应是钝器所生。 颈部到背部有多处砍伤，如你所述，脖梗的咬痕应是清晰反抗时留下的，而无菜从后脑到脖子之间乍看一片刀伤，而实际上是分为两个部分。临近脖梗的后脑处，自下而上。 有一道皮开肉绽的伤痕，非利刃所致。你用刀锋砍不出来这样的伤痕，你仍在撒谎，很不明智。这位卢县尉，那可是大名鼎鼎、长安洛阳的江洋大盗，都怕他。
0: 他出任云顶，正是树威之计。你这个时候，你惹恼他，你想过后果吗？人不是我杀的，是金溪。你小子，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别欺负金溪！我！你放开我！
1: 我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弄死
0: 应该是一刀，或者是两刀，也有可能是三刀。
1: 被掐着脖子容易窒息，看不清楚也可以理解。那我换个问法，那清晰是否在吴菜的脖子上乱砍一气？
0: 那倒没有。
1: 你确定？
0: 不确定。清晰姐，我对不起你。我本来是想替你顶着死罪的，可是这件大事我没干。
3: 你没拿走？

0: 陆县尉，你跟苏先生的配合真的是天衣无缝啊！左龙，受教。
1: 先别拍马屁了，我们带上王秋，把昨夜他跟踪清晰的路，一直到吴蔡家，都再走一遍，然后看看他还有没有撒谎。
0: 好的。
2: 你想带着王秋重走昨夜的路？
1: 被你猜中了。那书铺的掌柜说，清溪还书时很是匆匆，王秋跟丢的那半个时辰到底去干了什么？也许跟本案无关，但我还是想查清楚。你要不要一起？
3: 从王秋的口供看，清溪有畏罪潜逃的可能，所以我想去宝康家看一看。
4: 宝康，宝康在否？

0: 在楼下喊你，你为何不作答？
1: 有什么好答？
0: 我是新任云顶县尉卢林峰的手下，深夜来访是有些话要问你。
1: 有什么好问的？
0: 你妻清溪已经失踪了一天一夜，你却如此不闻不问。
1: 他死了才好。
0: 听卢县尉说，你与清溪分床而睡，可你并不承认夫妻失和。怎么，莫非有难言之隐？
1: 关你何事啊？
0: 要说你也确实不幸，原来还可以登山采药，如今就只能瘫在床上了。
1: 你就说你们什么时候帮我找到清溪吧。
0: 你刚才不是还咒他死呢吗？
1: 我说的是气话。
0: 哦，那我问你，清溪在失踪之前可有什么异常？
1: 没有。
0: 你腿摔折之后他照顾你，可有怨言？
1: 你问这些干什么？
0: 失踪分两种，一种是被动失踪，一种是主动失踪。如今案情不明，不能把主动失踪排斥在可能之外。
1: 你是说清溪不愿意走啊，跑了？
0: 就凭你刚才说话那么刻薄，有这种可能。

0: 说说你是怎么受的伤。
1: 那天采药累了，喝了一葫芦酒，就在悬崖边睡着了。没想到竟有老虎来，用鼻子嗅我的脸时，胡须扎进了我的鼻孔。我打了个喷嚏，把老虎吓了一跳，可我更害怕了，竟忘了自己是在悬崖边，一个跟头摔下去了。
0: 哦，是这样啊，巧了，我有个朋友叫费英俊，药王之徒，堪称神医，明天我就把他叫来给你看看。
1: 神仙来了也没用，

0: 折了就是折了，好不了了。
1: 你不想治了？
0: 不是不想，我采药这么多年，难道不知道怎么治跌打？只可惜伤得太重了，治不好了。
1: 这是你养的猫，还挺好看的。
0: 你别吓着我的猫，
1: 它心中无鬼，并不怕我。

0: 杨秋被抓了，清溪是他弄死的吧？
1: 这种说法要是传扬出去，县县会治你的罪。
0: 您说什么呢？我的嘴严得很，街坊邻居那谁不知道呀？上官，我提供的线索还有用吧？
1: 还真有用。
0: 那王秋被抓走了，让我这边出人照顾宝康呗。
1: 你这是知道县县会出钱吧？
0: 我这是为县县解忧，让我男人照顾宝康，那不比那小猴崽子强多了？
1: 你男人？
0: 嗯，
1: 我记着你不是说你是寡妇吗？
0: 哎呀，是寡妇，这又有了男人，这矛盾吗？
1: 哦，倒不矛盾，但宝康不需要你男人照顾。
0: 小气，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县尉说了呢。你这个跟班的，说了也不算。哼，
2: 就在这儿，我把秦义杰给跟丢了。前面那俩路口我没看清楚他往哪边走。
3: 王秋，
4: 你昨天怎么回事？你小子
3: 跟着的那个女人我可认识，没想到你小子竟有这份色胆呢。
5: 首长，站住！王秋，逃跑者何人？
2: 昨夜一起喝酒的黄勇。
5: 过去。
4: 少官，我是好人，什么坏事都没干过。
5: 等一下。
1: 听说你发了笔横财，抢劫还是盗窃？
4: 没，就是金豹大哥给了几个小钱。
1: 金豹，那个猎户？
4: 对对，他是我邻居。
5: 朋友，不错呀。
6: 小心，
5: 怎么了？
2: 金豹，宝康拿他当朋友，他却对宝康的娘子用出这种手段，这个畜生。对了，我想起来了，我昨天就是在这儿跟着清溪的，他一定是去了金豹家。
5: 早干什么去了？
6: 清溪失踪了。
1: 他昨晚来过你家？
6: 没有，不过昨日黄昏我倒曾见过他，有毛贼抢他的钱袋子，我出手相助，还送了他一只山鸡。
1: 有贼抢劫？
6: 是啊，那毛贼很是嚣张，还掏了刀。
1: 苏七章。

0: 是这个毛贼吗？这，
1: 压下去。我是叫黄佑假扮的毛贼，那都是因为我跟宝康他闹了不愉快，然后好久没见清晰了，又没有由头，不好意思直接送机。他昨夜明明来过你家，为何隐瞒？他没来，不说实话。
0: 还想让我叫第二个证人来吗？金豹，你还我七七姐！
2: 昨夜清溪离家，王秋一直跟在后面，亲眼看着清溪进了你家。
0: 你刻意隐瞒，莫非？
3: 我全说。
0: 我没亲眼看见，你多什么嘴？出去！去！
4: 哦，原来你们还不如实招来，让黄佑扮贼抢他，又送山鸡，就是向清溪为人客气，又恩必报，所以昨晚我一直在家等他。清溪，快进来，来，来坐。
5: 坐，山鸡可炖了，香不香？啊？莫非宝康不领情，他有恶语伤你了？
4: 瘫在床上心情不好，发泄脾气也没什么。哎呀，这么能体谅人的娘子，真是世间难得呀！
5: 你还没吃饭呢吧？夜味刚炖好，你尝尝我的手艺。
4: 哎，不用了。客气啥？之前经常去吃你做的饭，今日算是报答。<笑>你和宝康清溪夫妇是怎么认识的？三年前，我追逐一只野兔的时候，不小心从山坡上滑了下来。 扭了脚，幸好被当时在附近采药的宝康发现，他为我医治，救我下山。伤好以后，我们就经常相约一起进山，他采药，我打猎。那段日子，宝康总喊我去他家吃饭，清溪的菜做得很好吃，人更是热情。
5: 金豹大哥，你一来宝康就高兴，否则天天在家摆弄那些药草，跟我都不说一句话。来，我宝康兄他是探究药理，沉浸其中嘛，得一方天地。
4: 哎，将来必大有作为啊！采
5: 回药来卖医馆便好，自己探究有何用？我怕他越沉浸越成闷葫芦了。
4: 哪像金豹大哥，每日飞驰在山间，天高地远，性格也这般豁达豪爽，多好！来，我敬你一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之后，宝康就很少喊我去他家吃饭了，尤其是这次，他摔断了腿，性情大变，常对清溪冷言冷语、阴阳怪气，虽未直接动手打。
5: 那是因为他摊子床上打不着。接着说昨晚的事。来，这是云顶红，平时我都舍不得喝的。来，我可是不常来你家，之前也都是与他一起。是啊。 今日我来了，你就只请我吃野味儿，还是我没有喝过云顶红？
4: 那，你这是干什么？

0: 我不信你只会打猎。
1: 等等，把衣服穿好，我与宝康是挚友，你这样做拿我当什么人了？就是这样，我之所以隐瞒，是怕传出去宝康家娘子不好做人。
2: 金豹兄，这么听下来，你是真君子。
1: 我自小就一身正气，从未变过。
2: 清溪到你家连酒碗都没端。
1: 是。
2: 照你描述，他从进门到被你赶出去不足一刻。
1: 差不多。
2: 索隆，
3: 哎，
2: 交给你了。
3: 好嘞。
4: 哎呀，知道这是什么吗？狼金啊，这是卢县尉从长安带过来的，专门测谎用的。一会儿把它往火上一烤，往你鼻子下面这么一熏，若是你嘴角抽动，那就是撒谎了，到时候可是要打你板子的。
2: 这宝贝珍贵的很，若不是人命关天，我还真不愿意让他用，毕竟点燃一次就要废掉许多。

0: 陆建伟，他冲了！在新上任县尉面前撒谎！我要亲自打你板子，保证打得你皮开肉绽、筋断骨折，让你一辈子上不了山、打不了猎。
1: 上官饶命啊！上官饶命啊！我没啥清晰，我没啥清晰啊！
2: 没啥。

0: 我想请你去劝他看郎主，也许双腿还有救。
1: 你也知道他先前就已经不欢迎我了，现在我去，
0: 我是真的没别的办法了。宝康性格孤僻，整个云顶除了你没有第二个朋友。刚生那会儿我请过郎中到家里，却都被他骂跑了。如今我如自己被他去医馆，也争他不过呀。你是他最好的朋友，哪怕我们强行把他背到医馆去，毕竟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若到了医馆，郎中也说没法治，我就认命了。
1: 静心，今晚你来就只想跟我说这些吗？
0: 我知道这有些为难金豹大哥了。
1: 若是宝康以后真站不起来了，你也打算伺候他一辈子？清晰，宝康他配不上你。你看他现在每日瘫在床上看闲书，靠你出去跳舞养活，他还对你百般刁难辱骂，你还由着他。你看看我这日子啊，不比他过得好。我实话告诉你，隔三差五就有媒婆上门，可我看不上别的女人，我一直等的是你呀。
0: 金宝，啊，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
1: 没有误会。

0: 我知道你喜欢我，我去你家吃饭的时候，你的眼神不已经告诉我了吗？
1: 金邦，你真的想多了。
0: 哎，清溪，今晚咱们就来个坦坦荡荡。

0: 有人窥视，可是有盗贼。这次应该没有撒谎。舒部掌柜说了，清溪身上略有酒气，而且既吃了饭，也符合王秋说的半个时辰。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先把人带回县县，将他们的口供记录在案，画押。是。
1: 陆县尉，这可真是大有收获呀！索席长，
2: 在。
1: 麻烦你跑一趟，把那个宝康给我带到县县来。
2: 宝康？
1: 他下不了床。没事，我把他背到县县来就是。
2: 哎，不，让他自己走。还有，把他看的那本《朝野千载》。 也拿来，你在带几个人，在他们家周围仔细的搜一遍。说明，莫非你有更大的收获？快点，骗子！快走！宝康，难怪你不请郎中。你们怎么知道？ 我腿没事的。你很喜欢你家的猫，每天都按时给它做吃的。我去之时，那食物还是热的。其实你跟我说完你是怎么受的伤，我就甚是疑惑。
3: 那天采药累了，喝了一葫芦酒，就在悬崖边睡着了。
2: 没想到竟有老虎来，用鼻子嗅我的脸时，胡须扎进了我的鼻孔。
1: 这个故事就记录在《朝野千载》中，只不过故事里摔下悬崖的是老虎而已。
0: 昨夜在金豹家窗外窥视的是你吧？
4: 是我。
0: 是何用意？
4: 我假装摔残了，就是为了看看清溪和金豹是不是早就勾搭上了。
0: 你现在满意了？
4: 你有什么资格用如此方式考验自己的妻子？上官不会怀疑我吧？
0: 我可没害清溪啊！你没害清溪，那吴灿是你杀的了。
4: 什么吴灿？我不认识。
0: 冰行雷在宝官家柴房搜到这把刀，上面隐约有残留血痕。你倒是会过日子，连杀人的凶器。 都不舍得扔，
4: 是他侮辱清溪在先，我砍死他情有可原。

0: 好吗？王秋那个小狗崽子也惦记清溪，一路尾随，气死我了，结果跟丢了。那是因为他不知道金宝的家就在附近。
1: 金宝，哎，你是不是对我有所误会？
2: 没有误会，我知道你喜欢我。

0: 娘子，哎，不认得了，在飞仙美身店咱俩不是见过吗？
1: 你要干什么？
0: 既然爱看游仙窟，那就来我家看，我家有更好看的东西，咱俩可以一块看。
1: 无赖，哎，
0: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小名啊？来吧，小娘子。
2: 我现在还很生气，王秋有什么资格救清溪啊？结果两个都是废物，根本不敢杀人。

0: 说的我都说了，你们当捕贼官的尽快找到我去。如果他真被害，你们也得尽快查出凶手。
1: 你是不盼着清溪好啊？
0: 他走好不了，就是我假装摔伤之后吧，我让他不要去跳舞，他非去，每天在别人面前扭来转去，搔首弄姿，能不出事儿？还有啊。 为了跳舞能多赚点钱，他竟然还在肩头换了芍药。我就问问，美身之计，他和美身师是不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啊？一定早就出事了，这个贱女人！
2: 等一等，清溪是否被害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他之失踪应因你而起。
0: 英华，
2: 你杀了吴菜后回到家，并未看见清溪。 但当时家中可有他曾回来过的蛛丝马迹？我想不起来了。你那是做贼心虚，没有仔细查看而已。
0: 你是说，清溪先于我到家？
1: 没有这种可能吗？不会，我虽然是后进的吴菜家，可是没有花太多时间。关之后我是抄近路，飞奔回家的。
2: 彼时清溪也处于惊恐之中，难道他就不会飞奔而回？如果他回去后发现你并不在家，就会知道自己被彻底的欺骗了。难道他就不会主动藏起来，让你一辈子都找不到他？让他。
3: 去云顶狱中，好好反思反思。是，
1: 起，走。
3: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审讯嫌犯时，我不该这么冲动。
2: 其实我刚才想说，你这一巴掌抽得好，我也想抽他。
3: 还是你分析的好，那个清溪应该就是自己藏起来了。

0: 我们的态度都要是这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1: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2: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3: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设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4: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5: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6: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7: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8: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9: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0: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9: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11: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
12: 身为县尉，他是如何收取税赋的？
13: 每个月初一就在云顶仙街的门口，这笔税赋可真不小，县尉看重的很，每回都亲自带着我们来收。
12: 那交税之人，必定是仙街的经营者。他是谁？
13: 是个叫何玉郎的，私底下跟司马县尉，司马毛板关系很好。司马亮卸任之后，他还请过客。
12: 我初到云顶，不知道有什么合约。既在云顶城内，身为县尉，有何不能进呢？
13: 真的不能，卢县尉。
12: 此地入夜后，有极为残忍的猎杀游戏，岂合律法？我听说白天也有买卖奴隶的市场，身为县尉，就应该去查这些买卖的奴隶是否有失权。
13: 真的不能。
12: 你就会这一句话吗？给我让开，
13: 我是为了您好啊。您别以为黄浦乡里每天醉醺醺稀里糊涂的，可这云顶仙街就是他在官场往上爬的台阶呀。而且我听说这笔生意的后台老板是朝廷中的大人物，就连每天晚上猎杀游戏都是得到都督许可的。
14: 都督可是陆思安陆都督？
13: 正是。陆都督刚到杭州上任之际，就来过一封亲笔信，告知县里，他也知晓云顶仙街的事情，让县里履行合约，不得为难。
14: 哎呀，既如此，你还真不能进去。
12: 非及时恩人也，就算不要这个县尉了，我也要上仙街救老费。
14: 咱们现在没有十足的把握，老费一定在里面。再说。你是恭喜主。

0: 我们不是啊。这样，探险机交给我。
1: 哎，英雄，那有家酒铺。
2: 没见过，入夜后啊，来这云顶仙街都要戴面具，我也看不见他们的脸呢。
0: 这个人啊，年纪不小了，穿得很破旧，嗓门很大。
2: 哦，亥时倒是有一个，穿的是邋邋遢遢，一身酒气，吵着要喝长生醉，可是我店里没有啊，他就骂骂咧咧地走了。
0: 多谢啊。还真在云顶仙街。这家店的老板叫秦夫，无菜背上的天王像，清溪肩头的芍药，都应出自他手。
1: 那我们进去看看。嗯。
0: 嗯。
1: 等等，你不能去。
0: 为何？
1: 你看着就是个书呆子，根本就不像美身之人，进去难免被人怀疑，打草惊蛇。喜君其实也不太像，太乖巧了。要不你们先往前走，我去去就来。
0: 好吧。

0: 未经邀请私入里间，见谅了情郎。
1: 你知道我的名字？
0: 云顶第一美声高手情夫，若无耳闻，又岂能找到这儿来？
1: 你想化身？
0: 不然呢？
1: 要等些天，最近排满了。
0: 我可以晚上来化。
1: 晚上？
0: 我知道云顶。

0: 这位兄台，你我合力去擒那贼首，
1: 正有此意。

0: 剑伤人，你算什么东西？剑上有毒，走，快走！
1: 别让他跑了。

0: 多令，恐怕是做不了了。多谢兄台，舍命相救。那些哑奴，你亲眼所见啊，来历不明。名单早就请黄府县令过目了，你看了就知道。迄今为止，死于云顶仙街的地痞无赖、赌徒共计306人。
1: 我不敢说，我云顶县完全风清气朗，但奸恶之徒至少被清除了70%以上，有前科案底的被清除了90%以上。<笑>我到任之际便有判断，为了发横财到那楼中亡命一搏的，多数不会是什么好人，故而我才知之。
2: 原来是这样，
1: 虽然其中死者也有少数良善。 可做什么事儿都不可能万全嘛。
2: 多谢黄府县令的教诲，
1: 不敢不敢，喝酒。<笑>

0: 皇甫先令，宋倩城，我敬二位一杯。裴小姐就别敬了，我一直看着呢。我们每次都是一饮而尽，裴小姐每次只是抿上一小口，这个敬法我们可没法喝呀。<笑>
1: 我敬酒只喝一口，但被敬之人要全喝完，这规矩啊是公主定的。
0: 去年在洛阳，卢凌风力战天铁兄，从怪物手中救下了公主。为表感谢，公主邀我们同饮，席间公主敬我一杯酒，我不知深浅，一饮而尽，就喝醉了。

0: 却醉倒在了公主的怀里，公主也没命人叫醒我，就那样让大家接着喝。醒来后我吓坏了，连忙给公主赔礼，但公主却说，从今以后在大唐境内，我与任何人喝酒只需抿一小口，但对方必须喝完。云顶当然算是大唐境内，等我回到长安，我一定会和公主说，皇府县令和宋县丞很照顾我和卢凌风。
1: 县令，抱歉，之前未讲明实情，此番西行是公主命裴小姐随我前来的。
2: 好，裴小姐敬酒是我的荣幸，我干。
0: 宋先生，公主虽比不了新天子，不过朝中宰相多出自于他门下，您这是不给公主面子喽？
3: 哪里，我干。

0: 正时分，猎杀祭旗，见得晨曦，十倍金银，先接金银垂四瓜，舍命一搏就能摘到了。
1: 不是两个吗？
2: 那个还没有画好，明日再送上去。此时已无骇证，想安全离开是不可能了，也不能叫那些杀手进来。一旦情妇的尸体被发现，咱们俩就危险了。
3: 女侠，是你救了我，我现在都听你的。
4: 别杀我，别杀我呀！
5: 放几个月前，你小子早就没命了，现在我们可舍不得杀你。
6: 看这小子身强体壮的，一定很值钱。走，陪你喝好酒去。
1: 走。
7: 我黄甫谭绝非贪杯之人，身为县令，我喝酒大家就都喝酒，以酒为生的云顶人就有钱赚了，我这叫无为之治。
1: 说得好，我再敬你一杯。
7: 不喝了，不喝了，再喝我就醉倒了。
8: 黄甫县令，我替家父敬您一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多年前您来过我家。
7: 裴小姐如果不提，我都不敢说。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小的县尉，我就怕裴侍郎记不住我呀。
8: 那日走后，父亲说黄甫谭面容平和，内藏锦绣，他日必成朝廷栋梁。
7: 真的？裴侍郎对我竟有如此评价。我黄甫谭看，

0: 我那集失陪一下。
1: 宋县城，茅厕不在这边。
0: 哎，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1: 那可不行。
0: 你什么时候跟司马亮混到一起的？你们故意把县令灌倒，意欲何为？
1: 看来你猜到了，宋商，你要去云顶仙街报。

0: 我们还是回去接着喝吧。龙凌峰，你想动云顶仙界，你别忘了那道圣旨。我现在就把你就地罢免。
1: 宋县城，这皇府县令喝多了，摸他身上的东西，算偷还是算抢啊？这东西不是皇府县令的，这是。
0: 你个被罢了官的，跟龙凌峰勾结在一起，有何好处？你得掂量掂量。是罢了官，白衣之身更自由。来吧，我敬你三碗。
2: 我不喝。
0: 宋商，今晚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喝醉了什么都不知道，要么我喝醉了横刀乱舞，让你什么都不知道。

0: 原来你早有准备，只能出此下策了，不然被就地免职，我一兵一卒都调不了。刚才宋尚书的密旨，侍卫和我，
1: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季军，你立刻帮我起草一封信给陆都督，把今日之事的由来写得清清楚楚。
0: 我要跟你一起去云顶仙街。
1: 怎么？
2: 你担心我？可云顶仙街凶险，你若去，我更会担心。那我留下给陆都督写信，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3: 我会的。多谢司马兄及时赶来相助，否则陆凌风绝想不出这么好的对策。
4: 这小龙子耳朵灵，知道你有难处啊。
3: 特意跑去告诉我的，司马兄，我着实费解。这云顶仙街，
4: 那些楼宇始建于20年前，原想效仿长安鬼市，为夜间想做生意的人开放，结果因建在山中，且监工者偷工减料，哼，大殿坍塌，势必师吕仙客的两个儿子就在那次事故中被砸死了。
3: 等等。
4: 吕仙客的儿子负责督建工程，不，他们想工程结束后成为云顶鬼市的经营者。后来吕仙客一直带人重建，终于在几年前竣工。可由于死过人，老百姓颇为忌讳，所以原本的计划迟迟没能实现。那时我已是云顶县尉，综合地理位置，往来客商的需求，更为以酿酒卖酒为生的云顶百姓谋福利。 提议取消夜间，在县城中心开放夜市。吕仙客极为反对，说我是云顶最大的酒商，推行此政就是为了自己卖酒，甚至多次去州里告我。只是最终夜市开了，他的仙街毫无价值。直到2年前。
3: 宋商的同窗巧舌如簧，何玉兰更号称是宫中之人，县令想高升必要攀附，更何况有高额赋税，最终签下合约，猎杀游戏由此开始，吞噬着性命与金银。我虽反对，可他拿夜市要挟我，要关一起关，要开一起开，云顶不夜禁，富了百姓，繁荣了贸易。 是我司马亮为官12载最大功绩，我又怎么舍得？只能忍到现在。卢兄既已看过模型，应该对云顶仙界颇为了解。

0: 我们要分兵吧。小龙子，老三，马喜，
1: 在。
2: 此三人已随我多次从后山摸上过云顶仙界，大殿及周边几栋楼中，应有多处暗藏杀手。今日射中你的弩箭，就是他们干的。若想一举拿下云顶仙界，必须先清除这些杀手。你们三人配合陆先尉。
3: 是。
4: 司马兄。
3: 清除杀手的事，就拜托你了。我身为云顶仙卫，应带队正面进攻，方能起到震慑之效。
0: 你是忘了云顶仙阶的所谓规矩了吧，陆兄？我戴上面具，就是现任云顶仙卫。
3: 怎么，不放心把这么多人交给我？
4: 不是的，司马兄。
0: 别说了，我们欲捣毁云顶仙阶，定擒贼先擒王。
3: 而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道理吗？我从这面杀入，替你吸引明枪暗箭，一旦我有失你在先身，方能起到震慑之效。
0: 不行，就这么定了。我一身白衣，死不足惜。可你是云景县人县尉，你若有差池，此战必功亏一篑。再被那宋商反咬一口，你当如何？
3: 听为兄的，就此分定。
5: 陆先尉，跟我们走吧，这里有条尽头。

0: 水本县尉直捣云顶仙间，行军一刻之内，调队者斩。是。
1: 情夫送来的，是，说好了两个，如今只送来了一个。估计另一个，他是舍不得了。情夫这个色鬼，改天把他也制成哑奴，就让他不停的画。小娘子虽称不上貌美，却也让人喜欢。 等以后变得听话了，我做你第一个主人。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汪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
4: 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6: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寂寞。你咋还叹气呢？
1: 我也有一点。
0: 你都搞对象了，你还寂寞？
1: 我也觉得奇怪。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他心意的时候，反而每天很充实。我每天都在想，他那个动作、那个眼神到底啥意思？每天心情一上一下，跟坐过山车一样。现在开始处对象了，就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好，甚至有点幼稚。反正就

0: 你给我踩到羊峰了，是不是你干的？把我鞋带绑一块，害我摔一跤。
1: 凭什么说是我干的？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个牧童节，
0: 除了你谁会这么画？
1: 骑马的人都会记啊。 虽然不是我系的，但是帮你解开吧。给这点啊。
0: 你脸怎么了？
1: 被莫赫比提昨天揍的。
0: 我等一下，带你去个地方。我还有事儿呢，我要回松林。
1: 去一下嘛，我带你看个好东西。
0: 什么好东西？
1: 就是好东西嘛。对，全吃点。一二。

0: 这干嘛呀？
1: 走，我带你去看个东西。哎，
0: 我还有事儿呢。
1: 你不是没有纸了吗？
2: 桦树皮油性高，你叠一下折一下都没有问题的，很多人都用它写字的，你没必要跟伊尔达娜抢作业本啊。
0: 你听见了？
2: 我听见了，我还看见了呢。你很受欢迎。
0: 什么受欢迎？
2: 就是塔城来的那个达斡尔族，他也喜欢你吧？
0: 不过是多说了两句话。
2: 他喜欢你很正常，因为我也喜欢你。我知道你的好。你喜欢我吗？

0: 但是如果我不能跟你过你喜欢的生活，你还会喜欢我吗？
1: 我喜欢的生活
0: 就是你想当作家呀，想要去北京过那样的生活。我觉得我去不了北京。如果我们能，如果去不了的话，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0: 是你爸爸不同意吧？
1: 他不同意，他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不同意我去马场工作。
0: 你是一定要回马场是吗？
1: 当然想回马场，那也是我想过的生活。本想着等伊尔达娜长大之后，能陪着爸爸一起放牧，可是现在托管改嫁，要带走孩子的话，家里就没人放牧了，我只能留下来。文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我可以留在牧场的。那你不去北京了？哎呀，那都是以前的想法了。以前觉得肯定要去北京才能写好文章，但现在觉得有好多想写的东西，写的都比以前好。昨天还以为没有纸就写不了文章，但现在不是有花树皮吗？ 我们才20岁啊，我都不知道我真正喜欢的生活是什么样。老大，我喜欢这儿，不仅是因为你，也是为我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不留下来试试呢？
1: 那你确定要留在牧场？
0: 我们试试吧。

0: 不好意思啊。
1: 很开心哦，你。拜托啊。
0: 啊？
1: 谈恋爱啊？
0: 摘完了。
1: 嗯。
0: 走。
1: 喂。跟你商量个事啊。
0: 嗯。
1: 你能不能不要阻止我跟你妈谈恋爱？那你可以谈恋爱，我跟你妈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呢？我真的喜欢她，我们两个想组建一个家庭，我们搭伙过过日子，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不是一回事儿。
1: 什么不是一回事了？你这个人，你谈你的恋爱，我们两个谈我们的恋爱，这不是一回事，都是谈恋爱。你要怕我对你妈不好，你跟我讲，我
0: 快点，
1: 我做给你，喂。我做给你看不就完了吗？
2: 哎，搞完了。
0: 嗯。
3: 哎呦，谁知道搞得我累了呢？
0: 小本买卖，你还指望发大财呢？
2: 没有想就发大。

0: 阿茶我是冲着艳遇来的。
1: 我突然听不懂哈语了。
0: 之前你能听懂？
1: 能、你不信啊？
0: 没有啊。
1: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你知道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关系。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可是今天下午我在村主人家里捏肥皂，突然什么都听不懂，根本不知道他们在用哈语讲什么，所以但为什么冲我发火我都不知道。我在想，好像真的跟他们不一样。
0: 你本来跟他们就不一样。哎。为什么你过段时间跟我走算了？
1: 走哪？
0: 你看吗？我们两个外地人来的。也不是慕名，你说这样的生活能维持多长时间？是不是？要么你跟我去广东那边，要么我回你那边拿点钱做点生意什么的，不舒服啊。另外一点，你想，奶奶年纪大了，我是不是？你讲句不好听的，万一有一天生了病什么，你找医生在大城市里边是不是方便一点？
1: 很秀嘞。
0: 很笑啦，就贼大贼世界啦，是不是？我们广东话那边就说你长大了，你管了那么多啊？睡吧。
1: 你讲的这个我还没有想过呢。
0: 不着急，你慢慢想。干什么？
1: 看个东西。
0: 什么？
1: 那天不知道怎么就走错了路，到了仙女湾小道。仙女湾对我是个很重要的地方。我就想，我来都来了，我就留个纪念咯，就用刀把随弹大狼的子弹敲出来了。然后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你。
0: 那天晚上啊，两只大水手就冲进来，我直接弹起来。
1: 我到时候给他，你打两个眼，拴上绳子，我们挂在脖子上，一人一个，当定情信物，好不好？
0: 可以吗？他是代替的，这个砸到钱之后换两块玉的。要相信我的哦，我肯定是个能找钱的男人。要找到钱之后呢，我单独给你存张卡，然后你就在人家裤子里面缝个袋子，我帮你缝紧的。

0: 么多啊？行，我给你一块，再加两个糖，再给你一个吧。
1: 大面，
0: 来，
2: 大面。
0: 阿哥，有没有见过这个？

0: 黑木耳，卡拉，卡拉，哦，
1: 卡拉，
0: 卡拉，黑的，哎，卡拉，卡拉蘑菇。
1: 什么是蘑菇？
0: 什么是蘑菇？

0: 同学。
1: 嗯。
0: 哦，这个要的。
1: 嗯。
0: 拿了蘑菇。
1: 耶。
0: 等一下的。Black meat。拿着嘛。
1: 不要。
0: 不要。
1: 不要。
0: 这个卡罗蘑菇你哪里挖的嘛？
1: 那边嘛，多的是。
0: 哪边？
1: 那边。
0: 哪边？

0: 哎呦吧哟，8公斤湿的，只能晒出1公斤梗。找脏了吗？
1: 奶奶那个绿坠子不见了。
0: 你快剥离，过2天他就忘了。

0: 你真让高小亮给你送货？
1: 要不然你去？
0: 行呀，我现在骑马挺好的。
1: 不行，来来回回好几天，还风餐露宿的。
0: 妈妈，我跟你说件事儿。嗯，我之前在乌鲁木齐打工的时候是被开的，遣散费给了300，高小亮只给了我100。
1: 你要说啥吗？
0: 他坑了我200呀，而且是他去找经理要了300，我在门口全听见了。
1: 你要是不找经理要钱，你那个100也拿不到的吧？
0: 嗯，反正他不是一个好人，兴许他也不坏吧，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好人。
1: 我跟你说啊，文秀，你呢脸皮子薄，不好意思开口，这高小亮帮你去要钱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吧。啊、嗯、那照你这么说，中介都不要开了，都拿提成的嘛。我这个小卖部也是啊，低买高卖的，那照你这么说，我也不是好人了，做生意嘛，糊口饭吃，想开一点啊。
0: 哼，你就让他给你送吧，指不定他把你货坑了呢。
1: 啊，我这黑嘎啦造5块钱一块，木耳80块钱一公斤，我拿啥给他坑我？值得他在这里卧底一个月？还睡那个破帐篷？
0: 妈，你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
1: 都40好几的人了，成长空间确实有限。
2: 我的绿宝石不见了，我再去捡个绿宝石。文秀，我绿宝石不见了。
1: 你去吧，陪他捡绿宝石去。啊，顺便去把那个衣服给洗了，那个放在门口呢。哎，
2: 文秀，
0: 走吧，要去捡一个。嗯，
2: 去捡个绿宝石。
3: 哎，文秀。
4: 啊，华哥大哥。
3: 哎。
4: 啊，干。
3: 文秀。
4: 啊。
3: 你妈带回的那个男人呢？
4: 帮帮去了。
3: 你妈呢？
4: 在那边，帐篷后面。
5: 哎，张福先。
1: Jackson
6: 说个事儿吗？

0: 你看嘛啊，
1: 我巡视的时候看到的，有人把那个草皮都翻开了。
2: 啊，什么人嘛？
1: 哎，
3: 啥嘛？
1: 你看嘛。
3: 嗯。
1: 你看，你看看，你看吧，你闻一下，是虫草。
3: 冬虫夏草？
1: 不是，这个嘛，是我们新疆的虫草嘛。你看哦，跟那个西藏的那个冬虫夏草还是有区别的嘛。
3: 嗯。
1: 它这个上面没有那个枝座，而且这个药用的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嘛。所以这有的人嘛就坏得很，就拿这个虫草冒充那个冬虫夏草嘛。
3: 那这个地方都是他们为了找这个冬虫夏草挖的吗？把这个地方搞成这样子？
1: 就是嘛，我巡视的时候看到了，我吓了一跳嘛。我跟你说，我们这边呢，牛羊就是牧民的一切，这水草呢就是牛羊的一切。你看，我们很爱惜这片草的嘛，那牧民知道了肯定是生气的。
3: 这是谁干的嘛？
1: 张凤霞，
3: 嗯，
1: 你呢？跟村主任是老朋友了吗？也算是我的朋友吗？
3: 嗯，
1: 我们肯定是相信你的嘛。但是你带回来的那个男人，他在这个牧场四处割木耳的呢。
3: 高小亮，不可能是他。
1: 哎，
3: 不可能是高小亮，他就是来割个木耳的嘛。木耳嘛，今天割了，明天还长着呢，是不是？
1: 不。但是你看到他了吗？你看着他吗？他吃割木耳吗？
3: 那你们看着他挖洞好咋挖嘛？他不就是来割个木耳吗？
1: 我跟你说不明白，你看我们这个草地都翻成什么样子了吗？

0: 小春先再见。
1: 走了，宋主任。啊。
2: 这破用经理带在身上没有啊？
1: 没有。
3: 哎呦，那蚊子咬死我啊！
1: 除了放的葡萄哈密的瓜，爬爬河的蚊子一把抓。
3: 一把抓？你开玩笑啊！你看你自己那个手，全是红包。他们找你来干嘛？
1: 啊，说先生的事情。
3: 我跟你说，你这个装的不要那么装啊！你这一路颠颠颠过去，全部税卖不得钱呢、啊。
1: 我没有泡沫塑料吗？
3: 你没有泡沫塑料，这里不是有干草啊？我特意给你搞了这个干草在这里啊，你铺到底下，你再放进去嘛。啊？你不要，过得比我都超，你说你。

0: 走了，搞好了，不弄了。
1: 去哪里？
2: 去河边喝酒。
1: 没烧完这个啊。
2: 我和你冰了冰啤酒啦。
1: 冰了也没办法，你这个得重新烧。
2: 走了，河边有彩虹啦。
1: 不累了，我真的是。要不先搞完再去了。
2: 不要。
1: 啊？
2: 不要。

0: 可以送雪水，可以采了水，烤完了全部裂完了的。我这双是牌子的。
1: 我今天在想，其实也不用非得去县城。你看下个月就是古尔邦节了嘛，那个时候会有很多赛马会啊、弹唱会什么的，你可以在那个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拿过去卖嘛，不用非得跑一趟县城。
0: 什么意思？你现在不想让我去啊？卖完货，我在那边住两天，睡两天床，我的腰有点撑不住了。然后我赶节日之前回来，好吗？
1: 嗯。
0: 回来之前给他付给我。嗯。走了。
1: 嗯。
0: 嗯。喂。
1: 不管你回不回来，都不要跟那帮买假冲菜的混在一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0: 发神经啊你啊！想七想八的，快点回去吧，天冷啊！你话快点。

0: 想干物啊？老板要不要？想不想干物啊？
1: 不要不要。
0: 好吃啊，脆口啊。兄弟，收不收一点？想不想干物？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想不想？想不想干物啊？脆口脆口干物啊。
2: 不要不要不要。
0: 八十不要。我再降点给你，我给你七十。
1: 哎，我卖水果那个不要。
0: 你卖水果拿回家吃。
1: 不要不要不要不 要。
0: 对肺好啊，你抽烟你对肺好，知道吗？夏牧场的吗？
3: 夏牧场的谁知道呢？
0: 拿水我给你泡来，你看看要不要。
3: 干子，你的功夫，走走走走。

0: 这里我们这边抽还要价吗？
1: 我们这是刺绣店，不卖别的。
0: 5-1 45吗？鬼老板没错啊，是你让张凤霞收黑药皂吗？
1: 哦，是张凤霞让你来的，早说嘛。
2: 点一下，
0: 百个。这附近有没有收木耳的？
3: 你再往前走，还有一个市场。
0: 好，谢谢。
4: 来，兄弟，看点啥？
0: 野生的，干的收不收？
5: 怎么卖？
0: 100，
5: 太贵了，我这才卖40。
0: 你先看一下我的货嘛，你这个养殖的口感不好啊。
5: 那40你卖？
0: 你看一下，你对
5: 比。不要。
0: 张凤霞里头吗？
5: 怎么？
0: 我这批货是他的。
5: 张凤霞卖木耳吗？
0: 我们在腊人牧场那边嘛，卖东西，我跑到那个松林里边，我一兜一兜我割下来。
4: 哦，张凤霞的货，我看看。
0: 你看一下，刚刚晒干那批货，口感非常脆，比那个肯定好卖，我跟你讲，不骗你了。
5: 可以啊。有多少货吗？
2: 木耳卖的咋样啊？
0: 还可以啊。
2: 怎么卖啊？
0: 100。哦，做了好几天没感兴趣，我给你便宜80吧。
2: 80，夏牧场割的吧？
0: 嗯。
2: 哪个夏牧场啊？
0: 腊人那边，他到那里泰山了。
2: 哦，高海拔。
0: 嗯，所以脆啊，我很好吃，口感很好。
2: 哎，这个认识不？嗯，
0: 什么东西啊？
2: 虫草，那人有？
0: 没见过。
2: 嗯，哎，你以后要是能弄到这个，有多少我要多少啊。
0: 木耳不要了，真的很脆哦。你全部带走，我真的再给你便宜点。
2: 嗯，不值钱。
0: 等于那多少钱收啊？
2: 1公斤10000块钱。

0: 看不下。
1: 哎，有点考不破身。
0: 我以为在这里看看了我。
1: 来，给你结下子账，你的钱拿好了，卡了肥皂的。
0: 卡了啥本？啊哈。现在还当个李娜莎，现在阿莎没在等到那贵翁阿卡什贝蒂姆斯贝。
1: 啊，就是嘛，你的钱嘛拿好了，拿好了吗？
0: 长风下谁没能说什么都准备跟对波了嘛？没拿了嘛，也不拿啥呢。
1: 啊，就是嘛，就是嘛，今天赛马会我狠狠地赚他一笔，不要担心我，拿好你的钱，放心吧啊。
0: 我有张凤仙。
2: 哎，张凤仙，张凤仙。哎，听说你的男人跑了？
1: 啊，村主任，你咋说话的嘛？你个男人跑了就跑了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外地人跟你们当地人不一样，我们离了婚也不丢人的，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是不是江波儿？我走了。
2: Top of the day.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
4: 山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方案，并部署相关工作。有关镇街领取农业重点项目责任书，举行区农产品产销联盟成立仪式。湘湖实验室介绍成果转化示范项目，区农业农村局新街街道东南网架区农产品产销联盟围绕各自领域做交流发言，浙江农林大学专家做主题报告。本台记者报道。
5: 万善城河萧山区慈善总会和尚分会第四轮慈善募集大会昨天举行，活动以回望衣钵相传、致远善作善成为主线，传承和尚人南下创业奋斗精神，开启慈善事业全新接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慈善总会名誉会长赵立明出席。本次募集活动善款金额再创新高，14家企业设立留本冠名基金，共计1.377亿元，现场累计募集善款804.02万元。会上记录。

0: 和尚人40年南下拼搏历程的新书《深圳潮萧山和尚人南下创业记》正式发布，回望一代代和尚青年奔赴外地创业打拼、返乡返哺家乡的动人故事。历经多年发展，和尚镇实业根基雄厚，孕育出多家行业标杆企业。企业家们致富不忘桑梓，盛达集团、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等企业纷纷慷慨捐资，助力家乡助学、助老、助困事业。 普通群众也积极参与慈善，捐款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向善之风浸润乡土。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区慈善总会和尚分会累计募集善款5144.59万元，发放救助金4071.05万元，惠及困难群众17591人次。 活动现场同步发布6大慈善微项目，涵盖邻里互助、长者志愿、儿童益事、残障赋能、老年助餐、妇女创业等内容，聚焦一老一小、一残一困，推动慈善事业从单向求助转向赋能发展，实现由广覆盖向精细化服务升级。本台记者报道。
1: 理想号，今生开迈2026瓜粒镇青商杯开放麦宣讲大赛总决赛昨天举行，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宣讲员齐聚舞台，用青春声音讲述基层故事，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理论宣讲盛宴。活动现场，11组晋级决赛的选手依次登台，零距离守护，励志在乡土，讲述乡土一线的坚守故事。 一个“建”的含金量，展现基层治理的民生温度。首富村的共富密码，解码乡村共富实践。一个个鲜活故事，立足乡土实践，围绕基层守护、基层治理、法治建设、乡村振兴等主题，以小切口折射大时代，内容有温度、接地气，充分展现瓜粒青年扎根故土、奋勇担当的精神风貌。现场掌声不断。
0: 活动中还为11组决赛选手和3位金牌宣讲员颁发聘书，为宣讲队伍注入新生力量，树立榜样标杆。本台记者报道。作为全省老残供养改革试点地区，我区积极打破养老助残服务壁垒，推动资源整合、服务互通。 在全区试点推进过程中，宁围街道结合自身实际，打造一套阵地、一支队伍、两类服务融合样板，为老年人、残障人士提供一体化照护，提升养老助残服务精细化水平。 下午，宁围街道宁惠驿站工作人员到宁都花园小区一户居民家中回访。今年81岁的马奶奶是宁惠驿站住洁服务的常客，她定期预约上门保洁，工作人员会按时来打扫。
2: 我平常我们小搞搞的，他两个帮我搞得清爽一点。
0: 那么一个免费服务的是说好的。 宁惠驿站是宁围街道的一个一站式民生综合体，由第三方机构负责运营。驿站统一组建专业服务队伍，除老年群体外，驿站还将残障人士纳入服务范围，为肢体、智力残障人士提供康复辅助、心理关怀等服务。康复场地、理疗器械、活动空间全面共享，实现同一支队伍、同一个站点，服务两类群体，有效盘活人力与阵地资源。
2: 主要从就是人服务资源两方面打通养老和互助服务，那包括护理员培训的一个互通，还有岗位的一个互通，我们来打造一个复合型照护人才，那统一的来调度人手，包括就是我们医疗康复资源的话，也是可以共享的，那医疗机构可以上门为老人、残障人士提供就是巡诊康复、上门康复，双向的打通一个护理资源。 让两类特殊群体享受更加便利的一个便民照护服务。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揭幕战昨天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正式打响。由于赛事热度空前，门票早早售罄。为满足球迷观赛热情，我区联动多处城市观赛点位，打造第二观赛专区，充分释放赛事经济活力，展现城市烟火魅力。
3: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奥体中心2层8米平台，这里是浙 BA 省级争霸赛揭幕战的场外观赛空间。场内球员们正在赛场上奋力拼搏，场外这里同样也是一片火热的海洋。借助这块观赛大屏，球迷们一样也可以感受赛场上的热血激情。
1: 夜幕降临，位于奥体中心2层8米平台的第二观赛空间人流持续攀升，球迷们齐聚于此，围坐大屏前。

0: 紧盯赛事进程，每当球队大家一起看球，比单独在家观赛热闹许多，感受到了浙 BA 的全民魅力。
1: 去年其实一直都买到票了，今年没买到，还挺好的，大家都挺热情的。杭州加油！
0: 不同于奥体的潮流热闹，古色古香的城河街茶馆第二观赛空间则主打休闲松弛的观赛氛围，不少中老年球迷泡一壶清茶，在

0: 区第二届农民化高级研修活动昨天启幕，为期一个半月的研修活动共有50多名学员参加，将通过讲座、写生等形式引导大家扎根本土，围绕千万工程建设成果、城乡变化、民俗民风等开展创作，守住农民化的乡土风味。学员们将以笔为媒，以心传情，将萧山独特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新时代农村发展的生动实践融入画中，创作出一幅幅既具传统韵味又不失现代气息的优秀作品。
1: 主要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我们想让我们的学员这个水平更进一步，所以我们这次师资配的力量也非常强大，省内外的一些专家都请过来了。
0: 我区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致力于挖掘和弘扬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农民化凭借质朴生动的语言艺术和贴近生活的创作题材，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本次研学活动结束后，将举行学员成果汇报展，挑选精品制作成文旅文创周边，让萧山农民化看得见、传得开。本台记者报道。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助力共同富裕，贡献慈善力量，热烈祝贺萧山区慈善总会和尚分会第四轮募集圆满成功。

0: 向所有支持和尚慈善事业的社会各界和爱心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旺姆，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都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8: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3: 从仲夏到春暑，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

0: 都应该被珍惜。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6: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7: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6: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7: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哇，
8: 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九月二十七号，
3: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9: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

0: 二维码，早起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5: 歌手旺
6: 9月27号，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7: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9: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9: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9: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6: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6: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寂寞。你咋还叹气呢？
1: 我也有一点。
0: 你都搞对象了，你还寂寞？
1: 我也觉得奇怪。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他心意的时候，反而每天很充实。我每天都在想，他那个动作、那个眼神到底啥意思？每天心情一上一下，跟坐过山车一样。现在开始处对象了，就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好，甚至有点幼稚。反正就觉得他没有我想的那么好。我也不知道，你觉得呢，奶奶？
0: 啥是过山车呀？
1: 算了。
0: 你洗完了吗？你洗完了，给我回去烤几个土豆。
1: 这不刚吃了晚饭吗？
0: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0: 反正他不是一个好人，兴许他也不坏吧，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好人。
1: 我跟你说啊，文秀，你呢脸皮子薄，不好意思开口，这高响亮帮你去要钱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吧。啊、嗯、那照你这么说，中介都不要开了，都拿提成的嘛。我这个小卖部也是啊，低买高卖的，那照你这么说，我也不是好人了，做生意嘛，糊口饭吃，想开一点啊。
0: 你就让他给你送吧，指不定他把你货坑了呢。
1: 啊，我这黑嘎啦枣5块钱一块，木耳80块钱一公斤，我拿啥给他坑我？值得他在这里卧底一个月，还睡那个破帐篷？
0: 妈，你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
1: 都40好几的人了，成长空间确实有限。
2: 我的绿宝石不见了，我再去捡个绿宝石。文秀，我绿宝石不见了。
1: 你去吧，陪他捡绿宝石去。啊，顺便去把那个衣服给洗了，那个放在门口呢。
2: 文秀，
0: 走吧，再去捡一个。嗯，
2: 去捡个绿宝石。
3: 哎，文秀。
4: 啊，唐哥大哥。
3: 哎。
4: 阿嘎。
3: 文秀。
4: 啊。
3: 你妈带回的那个男人呢？
4: 帮帮去了。
5: 你妈呢？
4: 在那边，帐篷后面。
5: 哎，张副先生。
1: Jackson。
5: Jackson。

0: 静。
1: 唉，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0: 金龟子，
2: 星星。
1: 唉，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瞧瞧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5: 这么奇怪。
0: 星星，
6: 亲爱的，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4: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7: 你走了？哦，才能走。
8: 都换过了啊？
9: 对，
8: 到十一月。
9: 晚上后。
7: 哦，晚上后。
8: 谁规定的？
9: 昨天那个
10: 准备啥时候下班呢？
8: 哦，稍等一下啊。
10: 像他这种血类来讲，找个轻松点的工作，工资也不会很低。嗯。很多地方都来弄过。最终的选择还是他。如果他认为他自己创业，如果值得，那就我们做父母的肯定要支持他。心疼有些东西是只能够心疼在心上吗？
11: 在这里，老 baby 们有了新的家，他们生活的点滴也被陈志雅用心装进了相册和漫画里。
8: 每张照片呢，都是我和老人度过的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12: 那你把耳朵
13: 放
12: 下，
13: 放
12: 下，想一下，
13: 绳子解点，
12: 水喝一口好不好？
7: 加油，
12: 加油！
13: 三等奖是丰年祭。
8: 甚至是可以看到一个老人的成长和进步，感觉。对。
11: 今年重阳节，他还为老 baby 们办了一个画展，邀请了众多老人家属以及漫画爱好者前来。
12: 你跟弄啊？这样子吗？
8: 这两幅画，我们这个其实表达的就是以前住在我们养老院的一对老两口，爷爷是失能的状态，奶奶呢是重度失智。奶奶突发脑溢血之后呢，她对外界是毫无感知的。我们就想到给爷爷和奶奶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见一面。这张照片就是奶奶去复查 CT 的路上，我们把爷爷呢也推到了这个位置。当爷爷缓缓地伸出手去握奶奶的时候，特别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奶奶转过头来，两行泪水就出来了。这是我们见到奶奶生病之后唯一有反应的一次，所以当时呢也有感而发地写下了这句话：我努力睁开双眼，只为在你牵手时再见你一面。

0: 就是这一些人其实都是一些现实的模特，挺多人现在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是我希望把他们的生命定格在这一刻。
1: 你看这个袄，这个那个花，我在这里开心啊，一见着我就哭了。有养老院那个家了吗？
2: 养老院是您的家。哎呀。
3: 大拇指压住这上面，哎，
4: 永远不要给人交路，只要你不在乎，没有人能相爱你。
0: 生日快乐！
5: 在异样结合的模式下，院里老人们的自理能力、活动能力以及记忆力都得到了有效锻炼，老人们的脸上也洋溢起了孩子般的笑容。

0: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呢，在护理员的协助下，他们类似穿衣、上厕所、洗漱这类日常生活能力呢，都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持。
1: 2022年，陈志雅还制定了浙江省首个养老机构失智症康复服务规范。
0: 就这个人，我每天都要照顾他，但他不认识我。就这种痛苦，这种苦恼，是原来我最关注的。这阿尔兹海默病本身，它会影响到这个患者，会影响到他的家庭，其实进而它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我更认为它是一个社会问题。

0: 失智症老人这么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事情，是应该大家有一个相对来说可以去参考的一个大框架的东西的。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认知症专区已经从2020年开始投用，就是做了2年多了，那么我们觉得还是中间有很多东西，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的话呢，他能够享受到相似的一些服务。
1: 建议将保障范围从重度失能人员扩大至重度失智。
2: 同月，在各部门的协同努力下，失智症纳入长护保障，长护基金每月最高可支付3000元护理费，大大减轻了失智症老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和经济负担。人性化的服务理念和医养结合模式也吸引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3: 您好，
0: 你好，你好。
4: 我们单位呢，虽然是一个养老机构，但是我们职工的年轻化程度很高，
0: 可以是作为一个隔断的屏风使用，它两边就看不见了。
3: 看不见了。看完了，现在还有一个，看完了，有的，我们一系列看了，重いので，
4: 状态最好的。
2: 日本代表团成员参观了院内的各项设施，包括医疗康复区、休闲娱乐区、生活居住区等。在陈志雅的介绍下，详细了解了这里的运营理念、服务流程以及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的特殊照护方法。
5: 本当に素晴らしい施設で、もうびっくりしております。感激しております。いろんな、医療、介護、認知症を含めて全ての方々をフォローできるというような施設になかなか日本ではできないことだ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認知症の方々に対していろんな工夫をされていること、ここを拝見していろいろ参考にしたい部分もありますので、いろんな施設にもこの報告をさせ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0: 3、2、1。在我奶奶走了之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毛病之后，才意识到我们可以给她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2: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阿尔兹海默病，陈志雅还去学校课堂上宣讲，自掏腰包拍摄纪录片，带领团队走进40多个乡村社区，为老年人进行免费认知筛查。
0: 做前前后后第3个年头了，已经做这件事情，走了有40多个自然村了。
2: 不仅要为老人们带去快乐，他还想要在神经科学领域里寻找那块让记忆消退的橡皮擦。
0: 我们面临的大部分的老人，他都是很重了才送过来的，所以我们当时给我的一个很大的这种触动吧，应该说，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阿尔兹海默病的检测的端口或者是诊断的端口往前移一点，让很多的患者他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就能够发现自己得了这个病。
6: 他做实验很用功的，有一段时间呢做实验呢，是我们要用的一个仪器平台，是和北大化学学院合作的。志雅呢，他能够约的时间就只有半夜，而且是后半夜，就是凌晨到天亮的那段时间，他做得很辛苦，他大概坚持了有1-2年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所以非常不易。
2: 岁月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辛勤耕耘，去年研究团队也迎来了

0: 胜利的曙光，成功研发出了阿尔茨海默病生物标志物的无创检测方式。
1: 很灵敏，我们这个仪器样本检测的灵敏度能到达一个皮克级的，对我们来说自己还挺骄傲挺自豪的一件事情。虽然现在还是一个样机的状态啊，但还是一个比较轻便的一个机器。
2: 你觉得期待是未来会有多款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用药获批上市？
1: 就像这个 AI 数字人，虽然这只是奶奶的一个虚拟再现，但我每次看到她，我的记忆呢都回到了跟奶奶在一起的那些快乐时光。这也让我更加的坚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或许呢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不仅仅停留在对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和护理上，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找到抹去阿尔兹海默病这个痕迹的一个橡皮擦。我也希望自己呢未来能够在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道路上一直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3: 你今天的衣服真好看，是谁给你买的呀？
4: 是我女儿给我买的。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1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3: 在宁波、
14: 厦门。
15: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3: 别笑了。

0: 些什么？
1: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0: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2: 歌手旺姆，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都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8: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3: 天下皆春。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沙发、
8: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0: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9: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0: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1: 爸爸真好。喂，
12: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1: 我正在跑呢。
9: 回来了吗？
11: 爸，
9: 来。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情妇给你画的啊，少安娘子，
1: 这岂不情戏？信不信我弄死你？
2: 你谁呀、啊？
1: 你管我是谁？我宰了你！
3: 黄秋，你杀人了！
0: 我杀了那家伙之后，就向秦心先走了。谁知道他竟没有回家，一定是路上又出事了。
4: 为什么不和清溪一起离开？
0: 当时我还没缓过神，不相信自己杀了人。
4: 你是怎么砍杀无菜的？
0: 就拿刀啊，还能怎么砍？
4: 砍的什么部位？
0: 乱砍一气，最后砍到了脑袋后头。
4: 是拿刀锋砍的？
0: 对啊。
4: 砍了几刀才致命？
0: 有那么两三刀吧，他也不禁砍呢，就死了。
4: 你为何还要撒谎啊？
0: 我没有，我都承认我杀人了，怎么还说我撒谎啊？
4: 你可知道他是谁？他是当今验尸第一高手，竖起你的耳朵，好好听着。
5: 颈部侧面有末端相对的两个弧形，并有出血，很明显是牙咬的，且咬力很大。后脑靠近脖梗处，自下而上，头皮绽开，应是钝器所伤。颈部到背部有多处砍伤，如你所述，脖梗的咬痕应是清晰反抗时留下的。而无菜从后脑到脖子之间乍看一片刀伤，而实际上是分为两个部分。临近脖梗的后脑处，自下而上有一道皮开肉绽的伤痕，非利刃所致，你用刀锋砍不出来这样的伤痕。仍在撒谎，很不明智。这位卢县尉，那可是大名鼎鼎，长安、洛阳的江洋大盗都怕他。他出任云顶，正是树威之际。你这个时候你惹恼他，你想过后果吗？
0: 人不是我杀的，是清溪。
1: 你想着。
3: 你放开我！
1: 岂不情戏？岂不是我弄死你？

0: 清溪到底砍了几刀？我当时差点被掐得晕了过去，没看清楚，应该是一刀，或者是两刀，也有可能是三刀。被掐着脖子容易窒息，看不清楚也可以理解。
1: 那我换个问法，那清溪是否在吴菜的脖子上乱砍一气？
2: 那倒没有。
1: 你确定？
2: 不确定。清溪姐，我对不起你，我本来是想替你顶着死罪的，可是这件大事我没干成。
1: 行了，别哭了。刀在何处啊？
2: 就掉地上了吗？
0: 你没拿走？
3: 哎呦！哎，卢县尉，你跟苏先生的配合真的是天衣无缝啊！苏龙，收缰。
0: 先别拍马屁了，我们带上王秋，把昨夜他跟踪清晰的路，一直到吴蔡家，都再走一遍，然后看看他还有没有撒谎。
3: 好的。
1: 你想带着王秋重走昨夜的路？
0: 被你猜中了。那书铺的掌柜说，清溪还书时很是匆匆，王秋跟丢的那半个时辰到底去干了什么？也许跟本案无关，但我还是想查清楚。你要不要一起？
1: 从王秋的口供看，清溪有畏罪潜逃的可能，所以我想去宝康家看一看。宝康，宝康在否？

0: 我在楼下喊你，你为何不作答？
1: 有什么好答？
0: 我是新任云顶县尉卢林峰的手下，深夜来访是有些话要问你。
1: 有什么好问的？
0: 你妻清溪已经失踪了一天一夜，你却如此不闻不问。
1: 她死了才好。
0: 听卢县尉说，你与清溪分床而睡，可你并不承认夫妻失和。怎么，莫非有难言之隐？
1: 关你何事啊？
0: 要说你也确实不幸，原来还可以登山采药，如今就只能瘫在床上了。
1: 你就说你们什么时候帮我找到清溪吧。
0: 你刚才不是还咒他死呢吗？
1: 我说的是气话。
0: 哦，那我问你，清溪在失踪之前可有什么异常？
1: 没有。
0: 你腿摔折之后他照顾你可有怨言？
1: 你问这些干什么？
0: 失踪分两种，一种是被动失踪，一种是主动失踪。如今案情不明，不能把主动失踪排斥在可能之外。
1: 你是说清溪不愿意走啊，跑了？
0: 就凭你刚才说话那么刻薄，

0: 说说你是怎么受的伤。
1: 那天采药累了，喝了一葫芦酒，就在悬崖边睡着了。没想到竟有老虎来，用鼻子嗅我的脸时，胡须扎进了我的鼻孔。我打了个喷嚏，把老虎吓了一跳。可我更害怕了，竟忘了自己是在悬崖边，一个跟头摔下去了。
0: 哦，是这样啊，巧了。我有个朋友叫费英俊，药王之徒，堪称神医。明天我就把他叫来给你看看。
1: 神仙来了也没用，折了就是折了，好不了了。
0: 你不想治了？
1: 不是不想，我采药这么多年，难道不知道怎么治跌打？只可惜伤得太重了，治不好了。
0: 这是你养的猫，还挺好看的。
1: 你别吓着我的猫，
0: 它心中无鬼，并不怕

0: 秋被抓了，清溪是他弄死的吧？
1: 这种说法要是传扬出去，县县会治你的罪。
0: 您说什么呢？我的嘴严得很，街坊邻居那谁不知道呀？上官，我提供的线索还有用吧？
1: 还真有用。
0: 那王秋被抓走了，让我这边出人照顾宝康呗。
1: 你这是知道县谢会出钱吧？
0: 我这是为县谢解忧，让我男人照顾宝康，那不比那小猴崽子强多了？
1: 你男人？
0: 嗯，
1: 我记着你不是说你是寡妇吗？
0: 哎呀，是寡妇，这又有了男人，这矛盾吗？
1: 哦，倒不矛盾，但宝康不需要你男人照顾。
0: 小气，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县尉说了呢，你这个跟班的说了也不算。哼，
2: 就在这儿，我把秦义杰给跟丢了，前面那俩路口我没看清楚他往哪边走。
3: 秋，你昨天怎么回事？你小子
4: 跟着的那个女人我可认识，没想到你小子竟有这份色胆呢。
5: 什么人？站住！王秋，逃跑者何人？
2: 昨夜一起喝酒的黄勇。
3: 过去。上官，我是好人，什么坏事都没干过。
5: 等一下。
1: 听说你发了笔横财。

0: 抢劫还是盗窃？
1: 没，就是金豹大哥给了几个小钱。
0: 金豹，那个猎户？
1: 对对，他是我邻居。
2: 朋友，不错呀。嗯。
3: 小心，怎么了？
1: 金豹，宝康拿他当朋友，他绝对宝康的娘子用出这种手段。这个畜生！啊，对了，我想起来了，我昨天就是在这儿跟着清晰的，他一定是去了金豹家。
2: 早干什么去了？
3: 清晰失踪了。
0: 他昨晚来过你家？
3: 没有，不过昨日黄昏我倒曾见过他，有毛贼抢他的钱袋子，我出手相助，还送了他一只山鸡。
0: 有贼抢劫？
3: 是啊，那毛贼很是嚣张，还掏了刀。
0: 索七章，是这个毛贼吗？
3: 这
0: 押下去。
3: 我是将黄佑假扮的毛贼，那都是因为我跟宝康他闹得不愉快，然后好久没见清晰了，又没有由头，不好意思直接送机。
0: 他昨夜明明来过你家，为何隐瞒？
3: 他没来。
0: 不说实话还想让我叫第二个证人来吗？
1: 金豹，你还我七七姐。
0: 昨夜清晰离家，王秋一直跟在后面，亲眼看着清晰进了你家，你刻意隐瞒，莫非是你对清晰下了毒手？
3: 我没有，我没有。
2: 亲眼看见，你多什么嘴？出去！去！
3: 哦，原来你们
0: 还不如实招来，
3: 让黄佑扮贼抢他，又送山鸡，就是向清晰为人客气，有恩必报。所以昨晚我一直在家等他。清晰，快进来，来，来坐，雅珠，山鸡可炖了，香不香？啊？莫非宝康不领情，他有恶语伤你了？
4: 瘫在床上，心情不好，发泄脾气。也没什么。
3: 哎呀，这么能体谅人的娘子真是世间难得呀。 你还没吃饭呢吧？野味刚炖好，你尝尝我的手艺。
4: 哎，不用了。
3: 客气啥，之前经常去吃你做的饭，今日算是报答。
0: 你和宝康清晰夫妇是怎么认识的？
3: 追逐一只野兔的时候，不小心从山坡上滑了下来，扭了脚，幸好被当时在附近采药的宝康发现，他为我医治，救我下山。伤好以后，我们就经常相约一起进山，他采药，我打猎。那段日子宝康总喊我去他家吃饭，清晰的菜做得很好吃，人更是热情。
4: 金豹大哥，你一来宝康就高兴，否则天天在家摆弄那些药草，跟我都不说一句话。来，
3: 我宝康兄他是探究药理，沉浸其中嘛，得一方天地，哎，将来必大有作为啊。
4: 采回药来卖医馆便好，自己探究有何用？我怕他越沉浸越成闷葫芦了。哪像金豹大哥每日飞驰在山间，天高地远， 性格也这般豁达豪爽。

0: 多好。来，我敬你一杯。
1: 啊，来来来，来来来。之后宝康就很少喊我去他家吃饭了，尤其是这次他摔断了腿，性情大变，常对清溪冷言冷语，阴阳怪气，虽未直接动手打，那是因为他瘫在床上打不着。

0: 乱的。我何玉郎可会对你客气？
1: 捣什么乱？三十个，我全要了。
2: 三十个。
3: 亮出金银
1: 可以，但是你也得答应我，成交后确定保人，然后一起去官府立试卷，如此那我也能知道这些麦子的真正身份，也能知晓这些雅奴的来源是否和大唐的律法。
3: 出金银试卷之后定会给到你，公子。
1: 那可不行，按我大唐律法中杂律规定，凡买卖奴婢者以过价而不立试券的，过三日吃三十。看你如此含糊，是想让这些远道而来的买家跟你一起挨板子呀？
3: 试券拿来给你看，这是云232的，你自己看。
1: 奇怪，立试券需买卖双方都到公信，你这些雅奴都没有找到买家，居然手里就拿到试券了。
3: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你只需在上面填写好买家的名字即可。
1: 为防止良人被非法买卖，律法还规定被卖的奴隶需亲自确认自己的奴籍而非良人。云232，我问你，你出生在何地，父母是谁，因何成为奴隶？
3: 接着问呢，
4: 我卖的是雅奴，你让他如何亲口说呀？
5: 对呀，雅奴说
1: 不能亲口承认，就是非法买卖。你这个云顶仙阶，要害这么多人，一起跟你触犯大唐律法吗？
3: 说的可真是好啊。你就是来捣乱的。来人，帮我把客人们请出云顶仙阶。
6: 行了行了，
7: 我们外面等着通道。
6: 快点，快点，走，走，走，快点，快点，往上去，往上去，快点，走，快走，走，快快快，
8: 医兄，
6: 快点，快走，别再走，
9: 你留在这儿，既帮不上他，还会让他分神。龙凌峰的武功，你有啥不放心的？走。
1: 如果识相，赶紧释放所有雅奴，否则云顶仙阶被捣毁之日就在眼前。
3: 你好狂啊！
10: 玉郎，先把雅奴带走。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云顶县尉卢凌峰违反约定来云顶仙阶捣乱，好大胆子！
1: 认出我来了，那我就不戴这个狗皮面具了。你又是谁？别躲在暗处当缩头乌龟，出来，让我见见你的真面目。
10: 想见我，需先问问云顶仙阶的索命13。

Thank you.

0: 只你在仙山，方能起到镇上之效。
1: 不行，就这么定了。我一身白衣，死不足惜。可你是云景县人县尉，你若有差池，此战必功亏一篑。再被那宋商反咬一口，你当如何？
2: 等你以后变得听话了，我做你第一个主人。

一个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37集，神奇的兽世界。
1: 啦啦啦啦，环保特工队拯救大世界。
2: 这是兽世界的资料，也许有钥匙的线索。
0: 谢谢。
3: 这钥匙超会躲猫猫的，
0: 连兽王都找不到。
1: 所以还是得靠我们自己。
0: 微风公主、兽王，我都好久没有回去看看他们两个了，也不知道兽王都病好些了没有。
2: 我们一起去看看不就行了吗？
0: 好的。
3: 出去带我们向兽王和微风公主问好，找钥匙的事就先交给我们吧。
2: 兽世界真美，如果预言是假的该多好啊。
0: 不管预言真假，特工队都会全力以赴保护这个世界。
1: 铁头功，铁头功。
4: 朱雀，是朱雀回来了。
5: 嗨，
4: 欢迎回家朱雀，你终于回来了，我们好想你啊。
5: 我们快去通知微风公主。
6: 欢迎回家我的小朱雀。
2: 树王身体好些了吗？
6: 好多了，树王正在里面给孩子们讲课呢。
7: 红豆杉是第四纪冰川遗留下来的古老孑遗树种，保护它们非常重要。现在休息一下，别跑太远啊。
8: 谢谢树王。
6: 树王，朱雀和徐王子来看望您了。
2: 树王，您一定要注意休息啊。
7: 讲解而已，不会累的。这些孩子喜欢环保和自然知识，我高兴都来不及呢。

0: 甩时，不要攀爬高处的栏杆，很危险的。
1: 好痛
0: 啊！还有啊，复肯中心是小树苗们的家，小心别伤到它们哦。
2: 是。
3: 嘿嘿，哎，哈，
4: 今天是植树节，大家一起去参加植树，守护自然吧。
5: 我们也去植树吧，顺便找找钥匙的线索。
6: 我捡茄子的成。

0: 喜欢你的象牙。
1: 哎，你好，阿哥。
2: 好呀。
0: 别急，种完树一定给大家签名。
3: 树根是树木吸收营养的器官，
4: 草绳可以变成树苗的肥料。
3: 把小树苗放进坑里扶正，往上面加一半土以后，把树苗稍微提一下，保证树根向下，然后把土踩实，让树苗能站住扎根。
0: 最后给小树苗浇透水，
3: 这就是种树的方法，大家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6: 我帮你扶着树苗。
7: 风吹鸟儿叫，一起来做好宝宝，种好树把水浇，我的小树长高高。
0: 没错，是树根的两倍大小。可以放小树苗了。
1: 好。
0: 种完一棵，耶！
4: 大家加油，
0: 我们不能输给特工队，
5: 加油。
0: 可以，
6: 小心激光象牙。
0: 这么多大石头太危险了。
7: 大熊，我们用水泥把大石头都固定住吧。来吧，现在是疯狂阿哥模式。
0: 植树的时候也要注意周边安全哦。
5: 知道了。好。
3: 时间过得真快，小朱雀已经这么能干了。
1: 那都要感谢公主和树王养育教导我。
0: 微风公主，给我们讲讲以前朱雀的故事呗。
7: 对呀，说说吧。
3: 传说红泽湖遭到破坏时会有

0: 我也阻止不了这样的灾难。
1: 树王，快看天空！
0: 传说是真的。

最危急的时刻，朱雀真的出现了。他用尽所有的力量拯救了洪泽湖，但自己也因此涅槃消失，变成了一颗蛋。

0: 你拯救了一切，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培养你长大。
1: 嘿嘿，哇，太酷了！涅槃重生，太精彩了！
2: 下次遇到危机，我们大家一起上。
1: 没错，我们可是最好的伙伴。
2: 好，我亲爱的伙伴。嘿嘿，嘿嘿，嘿嘿。

0: 我们以后每年植树节都来植树吧。
1: 好啊，多多植树还能赶上气候呢。
2: 没错，茂密的树冠可以遮挡阳光，还可以反射热量呢。
0: 为了保护地球的环境，大家以后要多植树哦。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前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太奇怪了。
1: 大夫，因为眼睛看不清，我已经抓了三次刺猬，撞了两次墙了，你一定要帮帮我。
2: 一天击三次，很快就好了。
1: 谢谢啊，谢谢医生。
3: 痒死了，痒死了，大夫救救我。医生，我是不是要蜕皮了呀？
2: 皮肤炎症，你是猴子不是蛇，蜕什么皮啊？
1: 哦，我不是蛇呀。
2: 哎呀，要不你再看看精神科。
0: 希望这次的药水能有效果。怎么这么多动物突然生病啊？不行，我得去问问树王。这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4: 树世界的钥匙会在哪里呢？
5: 光靠照片可找不着，还得迈开腿多找找。哦，阿泽呢？又玩消失。
4: 嘿，膨胀药水第三十次实验，见证奇迹吧！我果然是天才中的天才。小爱怪我，没毛。
5: 仙人掌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0: 己挖的坑，自己踩，再合适不过了。
1: 警报！警报！发现紫外线超标，浮游生物减少。
2: 这样下去可不行，浮游生物减少了，许多鱼类会没有食物来源的。
0: 出去，查查紫外线超标的原因。
2: 太阳活动正常。
0: 还真有可能。
2: 你们看，意外发现。臭氧层是高空中的一层气体，能吸收紫外线辐射，保护动植物。而人类社会氟利昂的使用会伤害臭氧层，进而影响树世界。
0: 我们去树世界走一趟吧。
3: 紫外线超标在以前也发生过。人类大量使用制冷剂氟利昂，使臭氧层遭到了严重破坏。但人类很快意识到了问题，开始禁用氟利昂，臭氧层也得到了恢复。
2: 那这次呢？
3: 可能还是氟利昂的问题。
2: 那怎么办？树世界已经受到很大影响了。
3: 别着急，这次的事件关乎三个世界，需要和徐王子他们一同商议。
2: 我立刻联系他们。
0: 准备出发。
1: 树世界阔叶林发生小规模火灾，需要救援。
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先去灭火。

0: 这么沉重，可不像。
1: 嗯，
0: 别摇头了，快去帮忙。嗯。

朱雀，我在这里。回夜没？快回家了。

0: 火钩已经完成，我也来帮忙。
1: 我可是火焰的化身。

0: 火完成，让我们举起钳子鼓鼓掌吧。
1: 谢谢你们，环保特工队。
2: 可还是让你受伤了。
1: 我没事，但愿大火没让臭氧层的问题加重。
3: 放心吧，森林火灾不会对平流层臭氧产生太大影响的。
4: 紫外线污染会造成免疫功能下降，增加癌症发病率，对皮肤有很强的危害性，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了。
5: 包覆臭氧层刻不容缓，
6: 水世界将尽最大的努力维护自然循环的稳定。
5: 我也已经颁布了指令，再次强调禁用氟利昂等制冷剂，减少对臭氧层的破坏。
0: 我和大祥已经完成了植树造林行动，恢复了被毁掉的树林。
4: 森林恢复了，臭氧层还需努力。
1: 保护臭氧层之路还很漫长，拜托大家。
4: 没问题。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
1: 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寂寞。你咋还叹气呢？
1: 我也有一点。
0: 你都搞对象了，你还寂寞？

0: 我也觉得奇怪，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他心意的时候，反而每天很充实。我每天都在想，他那个动作、那个眼神到底啥意思？每天心情一上一下，跟坐过山车一样。现在开始处对象了，就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好。 甚至有点幼稚，反正就觉得他没我想的那么好。我也不知道，你觉得呢，奶奶？
1: 啥是过山车呀？
0: 算了，
1: 你洗完了吗？你洗完了，给我回去烤几个土豆。
0: 这不刚吃完晚饭吗？
1: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0: 拜。
1: 巴赫提杰克，
0: 又踩到羊峰了，
1: 是不是你干的？那我鞋带绑一块，还有摔一跤。
0: 凭什么说是我干的？你怎么知道？
1: 这是一个牧童节，牧童节，除了你谁会这么画？
0: 骑马的人都会记啊。虽然不是我记的，但是帮你解开吧。给这点啊。
1: 你脸怎么了？
0: 为什么会比提昨天揍的？

0: 我等一下带你去个地方。
1: 我还有事儿呢，我要回松林。
2: 去一下嘛，我带你看个好东西。
1: 什么好东西？
2: 就是好东西吗？
0: 腿蜷起来。

0: 这干嘛呀？
1: 走，我带你去看看东西。哎，
0: 我还有事儿呢。
1: 你不是没有纸了吗？
2: 桦树皮油性高，你叠一下折一下都没有问题的，很多人都用它写字的，你没必要跟伊尔达娜抢作业本啊。
0: 你听见了？
2: 我听见了，我还看见了呢。

0: 看吗？
1: 嗯。
0: 我们两个外地人来的。
1: 嗯。
0: 也不是慕名，你说这样的生活能维持多长时间？是不是？要么你跟我去广东那边，要么我回你那边，拿点钱做点生意什么的，不舒服啊。另外一点，你想，奶奶年纪大了，我是不是？你讲句不好听的，万一有一天生了病什么，你找医生在大城市里边，是不是方便一点？
1: 很凶嘞。
0: 很羡慕了，就贼大贼世界了，是不是？我们广东话那边就说你长大了，你管了那么多啊？嗯，睡吧。
1: 哎，你讲的这个我还没有想过呢。
0: 哦，不着急，你慢慢想。烦什么？
1: 看个东西。
0: 嗯。什么？
1: 那天不知道怎么就走错了路，到了仙女湾小道。
0: 嗯。
1: 仙女湾对我是个很重要的地方。
0: 嗯。
1: 我就想，我来都来了，我就留个纪念喽。就用刀把随弹打狼的子弹敲出来了。
0: 嗯。
1: 然后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你。
0: 那天晚上啊，
1: 嗯，
0: 两只大水手就冲进来，我直接弹起来。
1: 我到时候给他，
0: 嗯，
1: 你打两个眼，拴上绳子，我们挂在脖子上，一人一个，当定情信物，好不好？
0: 可以吗？他是代替的，这个砸到钱之后换两块玉的。要相信我的哦，我肯定是个能找钱的男人。要找到钱之后呢，我单独给你存张卡，然后你就在人家裤子里面缝个袋，让我帮你缝紧的。

0: 不看病。
1: 这么多啊，行，我给你一块，再加两个糖，再给你一个吧。
0: 白面，
1: 来，红面。
2: 阿哥，有没有见过这个？
3: 啊？
2: 黑木耳，卡拉，卡拉。
3: 哦，卡拉。
2: 卡拉，黑的。哎，卡拉，卡拉蘑菇。
3: 什么是蘑菇？
2: 什么是蘑菇？

0: 这个要的。嗯。拿了蘑菇。等一下子。Black meat。
1: 哎，不要。
0: 这个卡罗蘑菇你哪里挖的嘛？
1: 那边嘛，多的是。
0: 哪边？
1: 那边。
0: 哪边？

0: 哎呦呦，把公斤湿的，只能晒出一公斤杆。找啥了吗？
1: 买的那个绿坠子不见了。
0: 一块玻璃，过两天它就忘了。

0: 你真让高小亮给你送货？
1: 要不然你去？
0: 行呀，我现在骑马挺好的。
1: 不行，来来回回好几天，还风餐露宿的。
0: 妈妈，我跟你说件事儿。我之前在乌鲁木齐打工的时候是被开的，遣散费给了300，高小亮只给了我100。
1: 你要说啥吗？
0: 他坑了我200呀，而且是他去找经理要了300，我在门口全听见了。
1: 你要是不找经理要钱，你那个100也拿不到的吧？
0: 反正他不是一个好人，兴许他也不坏吧，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好人。
1: 我跟你说啊，文秀，你呢脸皮子薄，不好意思开口，这高小亮帮你去要钱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吧？那照你这么说，中介都不要开了，都拿提成的嘛。我这个小卖部也是啊，低买高卖的，那照你这么说，我也不是好人了。做生意嘛，糊口饭吃，想开一点啊。
0: 你就让他给你送吧，指不定他把你货坑了呢。
1: 我这黑嘎啦枣5块钱一块，木耳80块钱一公斤，我拿啥给他坑我？值得他在这里卧底一个月，还睡那个破帐篷？
0: 妈，你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
1: 都40好几的人了，成长空间确实有限。
2: 我的绿宝石不见了，我再去捡个绿宝石。文秀，我绿宝石不见了。
1: 你去呢，陪他捡绿宝石去。顺便去把那个衣服给洗了，那个放在门口呢。
2: 文秀，
0: 走吧，再去捡一个。
2: 去捡个绿宝石。
3: 哎，文秀。
0: 庞哥大哥。
3: 哎。
0: 阿嘎。
3: 文秀。
0: 啊。
3: 你妈带回的那个男人呢？
0: 帮帮去了。
4: 你妈呢？
0: 在那边，帐篷后面。
4: 哎，张飞先。
1: Jackson。
4: Jackson。
5: 说个事儿嘛，

0: 你看嘛啊，
1: 我巡视的时候看到的，有人把那个草皮都翻开了。
2: 啊，什么人嘛？
1: 哎，
3: 啥嘛？
1: 你看嘛？
3: 嗯。
1: 你看，你看看，你看嘛，你闻一下，是虫草。
3: 冬虫夏草？
1: 不是，这个嘛，是我们新疆的虫草嘛。你看哦，跟那个西藏的那个冬虫夏草还是有区别的嘛。
3: 嗯。
1: 它这个上面没有那个枝座，而且这个药用的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嘛。所以这有的人嘛就坏得很，就拿这个虫草冒充那个冬虫夏草嘛。哎，
3: 那这个地方都是他们为了找这个冬虫夏草挖的吗？把这个地方搞成这样子？
1: 就是嘛，我巡视的时候看到了，我吓了一跳嘛。我跟你说，我们这边呢，牛羊就是牧民。

0: 你的一切，这水草呢，就是扭羊的一切。你看，我们很爱惜这片草的嘛。那牧民知道了，肯定是生气的。
1: 这是谁干的嘛？
0: 张凤霞。
1: 嗯。
0: 你呢？
2: 跟村主任是老朋友了吗？
0: 也算是我的朋友嘛。
1: 嗯。
0: 我们肯定是相信你的嘛。但是你带回来的那个男人，他在这个牧场四处割木耳的呢。
1: 高小亮不可能是他。
0: 哎，
1: 不可能是高小亮，他就是来割个木耳嘛。木耳嘛，今天割了，明天还长的他，是不是？
0: 不，但是你看到他了吗？你看着他吗？他只割木耳吗？
1: 那你们看着他挖冬虫夏草了？就是不可能是他嘛，他是个城里人，他是个城里男人，他都不知道怎么挖冬虫夏草的，咋挖嘛？他不就是来割个木耳吗？
0: 我跟你说不明白。你看我们这个草地都翻成什么样子了吗？

0: 小春青，再见。
1: 走了，宋主任。啊。
2: 这破油精你带在身上没有啊？
1: 没有。
3: 哎呦，那蚊子咬死我啊！
1: 除了放的葡萄、哈密的瓜，爬爬河的蚊子一把抓。
3: 一把抓？你开玩笑啊！你看你自己那个手，全是红包。他们找你来干嘛？
1: 啊，说先生的事情。
3: 我跟你说，你这个装的不要那么装啊！你这一路颠颠颠过去，全部税卖不得钱了、啊。
1: 我没有泡沫塑料吗？
3: 你没有泡沫塑料，这里不是有干草啊？我特意给你搞了这个干草在这里啊，你铺到底下，你再放进去嘛。啊？那不要，过得比我都超，你说你。

0: 走了，告老亮，不弄了。
1: 去哪里？
0: 去河边喝酒。
1: 没烧完这个
0: 啊。我和你冰了冰啤酒啦。
1: 冰了也没办法，你这个得重新晒。
0: 走了，河边有彩虹了。
1: 服了你了，我真的是。要不先搞完再去了。
0: 不要。啊？不要。

0: 一双靴子可以踩的水，烤完了全部裂完了都。
1: 我这双是牌子的。
2: 我今天在想，其实也不用非得去县城。你看下个月就是古尔邦节了嘛，那个时候会有很多赛马会啊、弹唱会什么的，你可以在那个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拿过去卖嘛，不用非得跑一趟县城的。
0: 什么意思？你现在不想让我去啊？卖完货，我在那边住两天，睡两天床，我的腰有点撑不住了。然后我赶节日之前回来，好吗？
2: 嗯。
0: 回来之前给答复给我。嗯。走了。
2: 嗯。
0: 嗯。喂。
2: 不管你回不回来，都不要跟那帮买假冲菜的混在一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0: 发神经啊你啊！想七想八的，快点回去啊，天冷啊！你话快点。

0: 不要，上不上钩啊？
1: 不要不要，
0: 好吃啊，脆口啊。兄弟，上不上一点？上不上钩啊？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上不上？上不上钩木啊？脆口脆口钩木啊？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八十不要。我再降点给你，我给你70。
1: 哎，我卖水果那个不要。
0: 你卖水果拿回家吃。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对肺好啊，你抽烟你对肺好，知道吗？夏牧场的吗？
3: 夏牧场的谁知道呢？
0: 拿水我给你泡来，你看看要不要。
3: 干着，明天功夫，走走走走。

0: 杠一四十五吗？韦老板没错啊，是你让张风侠收黑药皂吗？
1: 哦，是张风侠让你来的，早说嘛。
0: 来，点一下。大哥，市区里有没有收木耳的？
2: 你再往前走，还有一个市场。
0: 好，谢谢。
3: 来，兄弟，看点啥？
0: 野生的，干的收不收？
3: 怎么卖？
0: 100。
3: 太贵了，我这才卖40。
0: 你先看一下我的货嘛，你这个养殖的口感不好啊。
3: 那40你卖？
0: 你看一下，你对比。
3: 不要。
0: 张凤霞里头吗？
3: 怎么？
0: 我这批货是他的。
3: 张凤霞卖木耳吗？
0: 我们在拉人牧场那边嘛，卖东西。我跑到那个松林里边，我一兜一兜，我割下来。
3: 哦，张凤霞的货，我看看。
0: 你看一下，刚刚晒干那批货，口感非常脆，比那个肯定好卖。我跟你讲，不骗你了。
3: 可以啊。有多少货吗？
4: 哎呀，木耳卖的咋样啊？
0: 还可以啊。
4: 怎么卖啊？
0: 100。
4: 哦，
0: 做了好几天了，感兴趣我给你便宜，80吧。
4: 80。项目场割的吧？
0: 嗯。
4: 哪个项目场啊？
0: 腊人那边，他在泰山。
4: 哦，高海拔。
0: 嗯，脆脆啊，我很好吃，口感很好。
4: 哎，这个认识不？
0: 什么东西啊？
4: 虫草，那人有？
0: 没见过。
4: 哎，你以后要是能弄到这个，有多少我要多少啊。
0: 木耳不要了，真的很脆哦，你全部带走，我真的再给你便宜点。
4: 不值钱。
0: 等于多少钱收啊？
4: 1公斤10000块钱。

0: 放不下。
1: 啊，有点考不破身。
0: 我以为在这里看到了。
1: 来，给你结哈子账，你的钱拿好了，卡了肥皂的。
0: 哈拉萨文？啊哈。现在还当个李娜莎，现在我上面在等到那贵翁奥卡什贝蒂姆斯贝。
1: 啊，就是嘛，你的钱嘛拿好了，拿好了吗？
0: 丈夫，下次没人说什么就准备跟对宝了嘛。没拿了嘛，也不拿啥呢。
1: 啊，就是嘛，就是嘛，今天赛马会我狠狠地赚他一笔，不要担心我，拿好你的钱，放心吧啊。
0: 我有张凤
2: 仙。哎，张凤仙。张凤仙。哎，听说你的男人跑了？
1: 啊，村主任，你咋说话的嘛？你个男人跑了就跑了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外地人跟你们当地人不一样，我们离了婚也不丢人的。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是不是啊，江波儿？我走了。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旅游出行好心情，
7: 慢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向。
9: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核信周年庆，
1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10: 装修半价。
1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0: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9: 9月27号，一家核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2: 是的，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0: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2: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

0: 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哇，都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 太有面了，
3: 一家和平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1: 也要有。
4: 对，好事成双了。呀，
0: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6: 927。
0: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4: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8: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

0: 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1: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0: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2: 我们德国宝格丽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3: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设，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4: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5: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6: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7: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8: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
6: 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十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9: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0: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9: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11: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2: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3: 价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8: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7: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阳光时不时的从云层中露出笑脸，不过最高气温也仅刚超过30度。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太多，还是受到副热带高压边缘控制，多云为主，局部阴有时有阵雨，气温总体较适宜，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不过大家出门还是最好备好雨具，并关注最新的预报信息。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阴有时有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8号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部分地区有短时阵雨。9号多云到阴，部分有短时阵雨。10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预计明天 AQI 指数58到85，空气质量等级为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和上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晋江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港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衙前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8: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3: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同族群的人。 声是人们共同的语言，

生都有歌声陪伴，从出生、成长、恋爱和死亡，欢乐时助兴，难过时

最珍贵的记忆。也能传唱集体的命运。面对人世的无常，我们祈愿超越平凡的人生。这些天然之音，不经过雕琢，却成为平民的诗歌。

0: 在波的老婆抛下三岁的孩子远走汉地，从此再无音信。哥哥于建华和他们相依为命。龙生罗已经七岁了，却还没有上过学。
1: 你奶奶其实走过来一块啥啥嘛啥档案，你奶奶

0: 你跑嘛困完的那不
1: 对对你怕苦给做也不吃那你我跟我的瓜子
0: 你退了吗你要我电脑呢也不吃嘛就
1: 娘呐哎呀你们大声啊娘呐哎呀把给了哈
0: 我啊一起去做对
1: 对
2: 傈僳人大多生活在澜沧江怒江两岸的高山峡谷中耍底老村的地理位置非常偏僻至今尚未通电每年雨季都会下来泥石流冲垮道路和基建设施很多村民都搬离了因为田地都在附近兄弟俩一直没动窝每年冬季耍底村都要举行祭天仪式以祈求来年平安富足于建华希望他们今年可以当主祭在祭天过程中做主祭的一家会获得额外的祈福
0: 你跟我哭过吧
1: 嗯哭过
0: 哎那我和你我自己要吗嗯
2: 耍底老村山高坡陡只能种些苦荞和玉米村里人每年都指望用猪来换取足够的口粮
0: 对、啊

啊，这个好点点。哎呀，我操！

0: 我要吃呢。
1: 家里的猪常年散养，一向自由散漫，完全不听他们的驱赶。
0: 这个也算是蛮急了，我天。
1: 几百米的路走了半个小时，还没到村口，兄弟俩已经精疲力尽了。
0: 哎，苦本，苦本也是个很。

0: 起的动画。哎，小诺，可都你们回来。
1: 哎，你们回来。
2: 你们回来。
0: 几个朋友来的。

哎，你说，不过来提个呢，回去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

几年前，一场泥石流让修到一半的公路彻底报废，从村里只能步行去其他地方，通常要走好几个钟头。

0: 傈僳山寨还会手工制作麻衣的人并不多。于信之是同乐村有名的手工艺人。傈僳人居住在气候变化无常的高山峡谷地带，这种麻衣透气又不易潮湿，非常适应这种环境。
1: 我本来晓得
2: 弄了，弄辛苦的嘛。
3: 嗯。嗯嗯。洗了手的。
2: 嗯。
1: 阿姐，哎哎，可是这个爸呢？那爸当家吧，爸家。那我所以说，你那就把。
2: 爸来说，阿姐了，你说呢？阿姐了，不出来生活，我说你，我妈你没为我，不出来没生活。我没吃到什么不吃呢。
1: 嗯，所以一直点去把那俺我把伢了，
3: 我老哥你打，一直为，
1: 你打去打我哥。
2: 那些官嘛还没接了嘛我。
1: 没接了，我。
2: 那面你什么的包了车，包过车，那你下去那边去陪你跟伢，俺进去说你咋了哇。
0: 一件传统手工麻衣售价八九百，和猪价相抵，于信之还送了龙生罗一件小号麻衣。羊毛毡帽和绣花挎包是傈僳男子不可缺少的配饰。
2: 哈哈哈哈哈！穿不了我这裙子，哪里我？

于建华和弟弟都没读过书，一家人靠天吃饭，条件越来越差，房子已经破旧漏雨，却一直没有条件修缮。

妈的陪伴，龙生罗变得少言寡语。村里的玩伴并不多，他经常一个人呆呆坐在村口大半天。

0: 对，这个我用过的。
1: 奶奶，进来，进去，进去，进去。
0: 那蔬菜，那玉米。

先能吃过来吃过啊，我来别他来，过得起来我就起来别他来别他来。

0: 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两
1: 米。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
2: 的子宫内膜内壁搭了一个天然的钢筋脚手架，这些细胞组织就可以沿着我们给它搭制的这个天然脚手架来进行修复，使患者呢重新恢复受孕的能力。
3: 据介绍，该产品历时6年研发，依托脱细胞真皮生物机制微纤维技术平台制备而成。植入宫腔后，一方面形成物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理财讲堂。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中国银行绿都支行的理财经理曹一南。曹经理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曹经理，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选择题哈，就是一时赚大钱和一直有钱赚，如果说是二选一，大家会更倾向于哪一个？但其实对于很多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哈，他们都是想既拿到短期的高额收益，又想要长期稳定的现金流。那从咱们最专业的这个理财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两种收益有没有更为通俗的一个解读呢？
1: 其实呢，我们可以结合传统的易经文化来理解，我们常说的一时赚大钱更偏向于偏财，就是偶然获得的大额收入，而一直有钱赚呢，则对应的是正财，比如每个月按时到账的工资收入。很多人都会憧憬啊，能不能既有稳定的每个月的收入，偶尔还能买个股票小赚一笔。其实呢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核心答案呢就是我们理财规划师常说的资产配置。
0: 资产配置这个词其实大家经常会听说哈，那它的这个理论的源头到底在哪里，核心的逻辑又是什么呢？
1: 说起现代的资产配置啊，绕不开美国经济学家哈利马克维茨，他被称为资产配置之父。他创立的投资组合理论呢被称作是现代金融史上最经典的理论，也是资产配置的起源。很多普通的投资者都有一个误区啊，我们常说总想着找到一只最优的产品，买入之后呢就能一劳永逸躺赚到底，这其实呢就是典型的追求偏财的思维。一方面在海量的金融产品里面，长期精准选出长盛产品的难度非常高，另一方面呢，哪怕某一个阶段买到了表现顶尖的产品，也很难长期稳居第一。单靠单一的产品博取短期暴利，并不是靠谱的长期投资思路。
0: 那您说到的这个马克维茨的理论哈，和我们普通人的这个炒股啊、买理财，它的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1: 它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投资的目标不只是极致的追求收益最大化，真正理性的投资呢，是在博取收益的同时，主动识别对冲风险，在收益和风险中间寻找平衡点，而这个权衡取舍的过程，恰恰就是财富管理里面舍与得的人生智慧，放弃极致的短期暴利，换取长期的稳健可持续的收益。
0: 听起来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哈。那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介绍几种能够落地的资产配置的模型，还有各自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当然可以。现在市面上主要流行使用的一共有四种配置模型，那我结合市场常用的指数呢给大家举例说明。我们用中债新综合指数对应债券类的资产，跟踪的产品呢可以参考161119，用沪深300指数呢代表股票资产，跟踪产品呢可以参考510310。结合多年历史的数据来看呢，股票占比越高，整体的组合的波动和收益弹性就会越大。第一种是股债64组合，股票60%，债券40%，情况下呢波动比较适中，攻守呢比较均衡，最适合大多数稳健类投资的客户。第二种呢则是股债28组合，股票占比20%，债券类为主，整体的波动就比较低，走势非常平稳，适合追求低波动的保守人群。那第三种就是永久组合，股票、黄金、债券、现金各配置25%，核心的目标呢就是穿越完整的经济周期，整体波动非常小。第四种则是动态调整组合，会跟着宏观调整经济环境，灵活调整股票、债券各类产品的仓位，更适合专业的机构，普通个人就很难精准的去把握。
0: 其实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巴菲特的名言哈，而且呢这个复利呢是世界第八大奇迹。这两年的市场环境波动很大，像是这个利率下行啊，还有股市的起伏，甚至也出现过股债双杀的这种行情哈。那传统的资产配置是不是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呢？
1: 对，是的，没错，复利的力量呢长期来看无可替代，看懂复利的人呢靠它积累财富，忽视复利的人呢则容易频繁的亏损。最近几年市场环境变化也非常的明显，持续的利率下行，股市行情震荡，尤其是2022年美联储加息周期里，市场出现了少见的股债双杀，那段时间现金、大宗商品相对就更占优势。市场环境变了，我们的配置思路也要优化升级，大家越来越看重正财带来的稳稳的幸福感，想要筑牢一直有钱赚的安全底线， 险，所以现在很多家庭都会在资产包里提升储蓄型保险的占比，依托储蓄险自带的复利增值属性，收益自动滚存再投资，能够实现资产的指数级长期增长，补足短期市场带来的缺口。
0: 嗯，那最后呢，我们还是想请曹经理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做好财富管理最核心的关键点到底是什么？
1: 其实呢，资产配置不只是一套投资方法，更是一种长期坚持的投资哲学、投资纪律。它能帮助我们克服追涨杀跌、涨了贪婪、跌了恐慌的人性弱点，把目光从每天的短期市场涨跌拉回到自己的长期人生目标和风险管控上。当下的市场充满不确定性，资产配置是普通人最容易接轨专业机构投资思路的方式，也是穿越牛熊、长期积累财富的核心底层逻辑。比起每天纠结当下哪一款产品最火爆，现在应该买什么，更重要的是静下心来梳理清楚我手里的钱到底应该如何科学的分配布局。
0: 嗯，好的，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曹经理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听完今天的交流以后，我们也明白了，财富呢从来不是靠一次缴

性的暴力，而是依靠长期理性的规划。在波动多变的市场环境当中，放下追逐短期暴富的执念，用好资产配置的智慧，平衡好投资里的舍与得，守住正财根基，合理布局多元资产，借助复利的力量稳步前行，才能够真正的穿越一轮轮的经济周期，稳稳实现长久的财富积累。如果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于资产配置还有家庭理财方面还有疑问，也可以直接前往中国银行各网点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和了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朋友们再见。

0: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1: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0: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2: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0: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3: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修出来的。
1: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2: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3: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4: 那我下面等你。
3: 哦，好好好。
4: 弄好了吗？
1: 啊，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5: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

记事的时候啊开始，每年呢十二月份都是我们这里最忙的时候，整个茶园湖啊都被冰雪覆盖着，一眼都望不到头。到今天呢，我也跟这鱼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我叫齐伟文，是一个茶园湖的捕鱼者。

吉林松原，早晨5点，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此刻

0: 南湖的东部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在微亮的天光下奔赴冰湖深处。
1: 每天都有很多的程序，到那样的又开始画窝子、打眼儿、走线啥的，必须得早点出发，否则的话天黑之前呢收不了网。
0: 站在广袤无垠的冰面上，普通人连分辨方向都很难办到，东部团队却要根据冰面的情况判断鱼群的位置。稍有偏差，一年的准备和付出将难以获得丰厚的回报。这是一场依靠经验和智慧的赌博。
1: 我特别喜欢打鱼，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个人呢去打下挂子、打网啥的，一大挂最多的时候都打出来几百斤，甚至有时多数都是一两千斤。
0: 集体捕鱼和齐百文儿时的捕鱼方式有很大区别。这支五十多人的队伍像是一台运转起来的机器，不需要言语沟通就能形成默契。2000米长的渔网逐渐进入水下，网的重量加上水的阻力已经不是人力拖得动的了，需要马拉动绞盘才能驱动大网继续行进。在-20几摄氏度的环境下长时间作业，对这些职业捕捞者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出网前，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6-7个小时。

0: 现在这头啊，现在高四码岁呢，说明这网现在很沉，下网啊鱼可能不能少。
1: 头鱼起价158,888元。
2: 快过年了，当地要举办一场祭湖行网仪式。头鱼拍卖是整场活动的重头戏。每年东浦第一网中最大的鱼，称为头鱼，在竞拍者眼中，赢得头鱼可以带来一年的吉祥和好运。2015年东浦头鱼拍出了78万人民币的价格，如此高价让所有人对今年的拍卖充满期待。
1: 35万、50万、75万、85万一次，85万两次，85万三次。
2: 最终2016年头鱼以8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次创下头鱼拍卖的新纪录。隆重的仪式让人们更加期盼东浦的收获。大网在冰下走了4个小时，出网口早已被焦急等待的游客团团围住，渔网逐渐被拉出水面。这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终于到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了。新的银色大鱼腾出冰面，被大网包围的鱼群几度将出网口堵住。这是今年东浦开始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获。
3: 当网里的鱼满满出的时候，就那种心情，哎，格外的高兴。

0: 啥呀？这一天的工作呀，没有白干。打鱼的乐趣呀，是任何活动都无法可比。
1: 对于查干湖的渔民来说，这样忙碌的日子还将持续，直至农历。

咱们北方啊，一到春节前后，雾凇景观非常美。我自己小时候在上下学，在这个雾凇这里头玩啊，是吧？印象特别深。当时我把这个东西画出来，是受的追求。这个雾凇画吧，到现在可来说，全国就我自己画，我自己摸索的方法，

0: 我是李广斌，我58年在长春市一高中毕业以后，一开始是学校保送我东北人民大学政法系，但是我是一小就特别愿意画画，我提出了我说要考鲁迅美术院，哎，我一考很顺利考上了，
1: 参加世界青年联欢奖。
2: 年轻时看似草率的选择，彻底改变了李广斌的人生，也让他有机会和雾凇结缘。这是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大兴安岭，中国最广袤的原始森林。-30度的天气，李广斌和儿子在雪地中穿行，寻找雾凇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3: 我的父亲现在80多岁了，仍然可以出来看这些全国各地的山水，向自然学习，他才能获得更多的灵感。作为我呢，父亲越来越年长了，我也应该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帮助他，来协助他。

0: 坚持。许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这些国画大师都有着各自的特点，而李广斌选择了雾凇。在他之前，没人能将这种景致用国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1: 当时没有现成的技法，哎，我就自己摸索，一开始也用矾水啦、白粉啦往这画，画来画去，就感觉这不是中国画的具体画法。像中国画讲究音韵、简洁，而且传神。后来我在不满意的纸上，我团团扔了，扔了还觉得有点可惜，拿下来再画画。那这一画吧，我就发现了这个皱纸这纹啊，很自然，不是主观想象的那样。把它归纳起来，树的形象和山石的纹理，就感觉很新颖。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了皱纸来画雾凇，画是雪景，增添了美感。
0: 这种画法被称为李广斌皴法，看似简单随性的几笔，李老师却不停地琢磨完善了30多年。年过八旬的他，每天还在坚持绘画。他的作品不单被人民大会堂收藏，还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
2: 他这一辈子把他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山水画上，他不太在乎外界的一些干扰，集中精力按照自己的这种探索的这种道路一直走下去。我从小受的教育是我妈是尽量排除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我发现我父亲骨头里的一些东西一点一点在我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1: 我一拿起笔了，感觉兴奋，心情高兴，所以我感觉我的一生啊，选择这个职业是比较幸运。我小孙女特别聪明，经常是逗我呢，爷爷，这咱俩画画，将来这孩子有可能成为美术家。
0: 老人给小孙女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这一家人与画与雾凇的故事还在继续。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姐姐，我想救是他，我是觉得清风那儿见过他。先别着急，我自会救你们。
1: 真会藏啊！告诉你，这棺材每天都能拎出人来。是我才迷信教，可我家里还有一个老母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啊！这次就放了我吧，饶了我！
0: 倒是不杀你，不过以后你就不是你了，什么老母、婴儿，忘了吧。
2: 走，
0: 你就不是你了。
3: 饶了我吧。
1: 亚农，饶了我吧，饶了我！二位，这就要走了？还有一个，
2: 你刚才躲哪儿去了？
1: 我躲哪儿了？用不着你管。我问你们俩，若是为了挣赏金，我是不是已经挣到了？刚才你俩可没找到我。 不过那点赏金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此次前来是要见吕仙客。别跟我说他不在这儿啊，除非你们俩只是小喽啰，根本见不到这仙阶之。

0: 封箱之中，吹风的时间要长一些，如此物怪就不易再恢复原状。
1: 主人，主人，
0: 能叫出我的名字？
1: 啊，对，
0: 向书生。谁呀？带上来。

0: 是，饶了他！快走！
1: 怎么会这样？

0: 先用酒腌泡，再施以神奇的手法扭曲人的五官，索德雅奴就无人认得了。吕仙客吕老，您好手段，您真乃仙界之客也。
1: 既知我名，你是谁？
0: 在下苏无名。
1: 苏无名，听往来商客提起过你和那卢凌风的名字，说你是狄公弟子，有些手段，老夫不想惹麻烦，主动躲了。可没想到啊，你到云顶没有几日，倒是离老夫越来越近了。
0: 如此说来，您是故意失踪，就是为了脱离我们的视线。
1: 是啊，可还是被你们找来了。我听说你只是那卢凌风的谋主书生而已，来送死吗？
0: 苏某天生对诡异之事就特别好奇，我不亲眼来看看，又怎知这云顶雅奴的来历？只是我有一事不解啊。那秦州赵雷不是你们的同伙吗？怎么也变成雅奴了？
1: 赵雷啊，两年前他来到云顶，仗着和那个宋商是同窗，又巧舌如簧，把那前任县令骗得跟个傻子一样。我亲手设计的，死了我两个儿子才建成的这宏伟建筑，成了他的云顶仙界。我假意与他合作，还出了许多的金银。直到半年前，我觉得我不再需要他了，就把他扔进了酒池。谁知道他没有被淹死，没有渴死，没有饿死之事，傻了，哑了。我就运用柔骨之法，改变了他的相貌，把他做成了第一个云顶雅奴。
0: 我明白了。而后的猎杀游戏就变成了猎奴游戏，所有参与者皆被做成了云顶雅奴。
1: 主要是云顶雅奴供不应求啊，大把的金银谁不想赚呢？我还在炮制一批云顶女奴，他们个个都经过美神师的仔细挑选。你想，貌美女子没有废话，你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这样的女奴10万钱一个，太便宜了吧？
0: 这倒满足了男人的欲望，一定好卖。哎，可是吕老，您都这么大年纪了，儿子又死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1: 一把年纪又如何？你看这是什么？你知道那些哑奴为何会变痴哑吗？因为他们的灵魂被我淹了出来，这便是那吸取灵魂的所在。只要我攒够1000个人的灵魂，我把它一次享用，便可以长生不老。
2: 主任，别跟他废话了。

0: 我还有一事要问。
1: 说。
0: 每日都有在猎杀游戏中胜出者得到赏金，那不会都是你的手下假扮的吧？
1: 当然，否则每夜送上门的怎么会络绎不绝？
0: 哎呀，吕老真是高明，
1: 少拍马屁，很快我便会让你从这高处坐着滑梯，如梦幻一般滑入我的酒池，经过精心腌泡打捞上来，我亲自给你扭骨。狄公弟子做成的哑奴，我得卖多少钱呢？20万？不，我要留你在身边自用。
0: 若如此，苏明多谢吕老。
2: 这人是不是傻呀？
0: 二位兄弟就别笑话我了，受人排挤算计，不得不从长安逃到了云顶。这一路上就有3波刺客要杀我，我每天如惊弓之鸟，如丧家之犬。想我苏无名虽师从狄公，却一事无成，漂泊半生，如今还是白衣之身，又惹人妒，遭人恨，每天有多少人要置我于死地啊？人生于我何其苦啊！今日一见到吕老，就觉得格外亲切，甚是崇拜。您能收我为徒吗？您制作哑奴这绝技，他得有传人呐。
1: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只是你是在骗我，我不会当你的当。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人了，把他扔到酒池里去。
0: 等一下，把我扔进酒池变成哑奴，倒也了却了我此生诸多烦恼。吕老，请再受苏无名一拜。书生之怒，血溅五步。老贼，你轻敌了吧？你们俩把刀放下，不然我现在就摸了他的脖子。好，太好了，你赶紧宰了他，你宰了他，这云顶仙界就是我一个人的了。
1: 玉老，你在说什么？快救义父啊！
0: 呸！我是看你手上有金银，云顶有势力，才叫你一声义父。现如今，死去吧！
1: 你个假货官，你居敢背叛我！
0: 我当然是假的。是你和宋生找雷串通一气，逼着我冒充宦官，伪造书信骗那个杀县令的。再说我原本就是和赵雷一起来的，对你哪来的背叛呢？
1: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杀了黑玉郎！
0: 义父，老东西，你也不看看，如今这云顶仙界，红袍、绿袍，哪一个不是我的亲信？索命十三星，还不都是我江湖上的朋友？哦，对了，还有他们。

0: 主人。
1: 月老，我一直对你细心栽培，委以重任，你怎忍心背叛我
0: 啊？你呀，年纪大，自己干不动了，就想找一个人来帮你干活。可你这个人生性多疑，你不信我，利用权力来试探于我，还找了两个人来监视我。我这个时候要是不再做点什么，怎么对得起你的试探呢？
1: 背信弃义，背信弃义之徒！
0: 说我背信弃义，那我也是跟你学的。还有你苏无名，你可真是狡猾多端呐、啊！刚才你那一招，扮猪吃老虎，精妙绝伦，抹了他。抹了他的脖子，杀了他！不舍得，那你们俩就一起下去吧。过些日子，我来为你们牛骨亲手把你们两个变成一对银锭的
2: 老鸭子。
3: 找到你了，
4: 我老费贪杯才被弄到这儿来的。可是苏无名，你怎么也？
0: 我是来救你的。
4: 哎呦，太好了！你不是也掉进来了吗？你还怎么救我呀？
0: 我要是救不了你，就陪你一起死。泡在这里这么久，怎么还这么清醒？不像他们似的。
5: 嘘，还不是因为有那个醒酒猪。赵宇，过来，快吐出来。
6: 苏先生，我不听劝告，恐怕要跟我阿兄一个下场。
5: 快快快快，喊一会儿，要不然待会儿你也晕了。
0: 哎，赵宇。就是那个人，就是他把你哥赵雷变成了哑奴。
5: 要死，老东西！
7: 饶命，饶命！
0: 老四，我杀了你！好了好了好了，老贼，你想用这种方法吸走人的灵魂，真是痴心妄想，荒谬至极！
1: 你们动身吧！
5: 你快喊上，一会儿你该晕了。
1: 但是。

老东西，还指望他长生不老啊？做梦！

云顶县尉卢凌风，奉命查封云顶仙界，尔等还不束手就擒，兄弟们跟我冲！不与顽抗者，杀！啊！

0: 不可能，是真的，你来看。来得好啊，既然来了，我就让有来无回。
1: 你们这帮亡命之徒，各自的底细本相位早就摸清楚了。非匪即盗，个个奉命案在身，如今躲进这云顶仙阶，号称什么索命十三星，今日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还不放下武器束手就擒！
0: 射死卢凌风，我射死云顶县尉。

0: 马亮，
1: 伤势如何？
2: 陆员外，莫分山战友辱没，
0: 把我耙子拿来。

0: 我听说朝廷给云顶下了一道密旨，上面写了什么呀？
1: 真你有必要知道吗？啊！卢凌风，不光一休想知道，我们都想知道。
2: 大理寺少卿卢凌风，居功自傲，以致失察，故左迁函州云顶尉，以求断其秉性。若其潜心锤炼，只需鞭策，若仍胆大妄为，卢凌风。
0: 后面你自己看吧。若仍胆大妄为，或越级行事，亦或谤毁朝廷，可就地免职，押解回京。卢凌风身边常有蛊惑之人，苏无名等，可就地正法。哎呀，竟有这道密旨！
3: 我苏明真是个人物，连当今天子都一直惦记着我呢。这云顶邪门的事儿可真不少，为了开设仙阶，什么宰相密函、都督的信都是假的，连这道密旨也以真伪难辨。
4: 哎，你不用安慰我，被天子惦记是好事儿。
3: 无心甚慰，不过卢凌风啊，卢凌风，如今的你，比当年我在长安初见时的你，已经脱胎换骨了。
0: 何出此言？
3: 你若意气用事，当即就得被解除官职，也就失去了指挥捕首的权利。没有人手攻破云顶仙阶，就成了空谈，更救不出老费。
0: 我苏明也得跟着掉脑袋，可你这一忍是万全之策呀，忍得好，忍得妙，苏明敬佩不已。
5: 卢凌风，那日我错怪你了。
0: 但是，确实是我们迟一步，老费就险一分。但我笃定，老费是神仙中人。 不会有事的。不过最重要的是，我是无能之辈。
5: 这就又回到了从前的卢凌风，小心眼，
0: 记仇。
5: 云顶的朝阳又升起来了。

0: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方的所有的工地都查封了，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的所有的工地都查封了。
1: 好，那我们就按照这个计划，先把这个地方的所有的工地都查封了，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地方的所有的工地都查封了。
2: 好，
1: 请先接一彻底查封，有关重新实行夜禁的工事，我已经起草完了，还请卢兄过目。
2: 为何重新实行夜禁？陆兄，您到云顶的时候不是也反对的吗？
1: 云顶仙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夜市，而不做夜禁早已是云顶的传统，且为百姓所乐见。我想就不再改了吧。
0: 那苏先生的意思？
3: 我听卢县尉的，
0: 我已经知道了，你是狄公的嫡传弟子，又是卢县尉的师兄，之前是皇甫坛有眼无珠，多有冒犯。今日我是真心想听苏先生的意见。苏某以为，夜禁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安宁。
4: 若为官者都能施政为民，诚心为百姓做事，那么即便是取消了夜禁，我大唐也能清平安宁。
5: 苏兄高见。
4: 禀皇甫县令、卢县尉、苏先生，截至至今日，已在云顶境内解救雅奴174人。 暂都安置在云顶仙街原址等待救治。好消息是，废疾师费神医已经治好了三人。
1: 雅奴还能治好？看看去，
2: 请。
1: 怎么了？来，我扶你。
2: 张嘴，就是啊，这个宋权调来了，没事，我再去找你叫吧。老费，皇甫县令来了，让他等着。
6: 废神医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就这样，还请县令。
2: 我理解，神医，
6: 听说您已经治好了三个。经初步诊断和统计，共有雅奴174人，其中重症患者三分之一，需治疗3个月方可痊愈。
1: 那。
6: 轻症的呢？轻症嘛，一个月就好的差不多了。那他们的面貌？骨相骨相，一个人的长相和他头骨的形态和特点密不可分。那个吕仙客所谓什么柔骨之法，那还难得倒我费神医。假以时日，这些雅奴的相貌皆可恢复如初。 你是县令，正是。请坐。这些雅奴将近有一半都是良善呢，你是怎么做的县令啊？啊？听说你一天到晚只知道喝酒，你愧对朝廷。 愧对父母，愧对苍生百姓啊！你，
1: 是，
6: 行了行了，我这儿还要治病救人呢。
0: 王妃，县令公务繁忙，专门来看你。你看你，县令，要不咱们。

0: 够狠啊，不愧是苏无名教你的吧？
1: 骂人还用他教？我就是想趁此机会教训教训那个黄甫谭，让他知道怎么做官。
0: 费叔了不起。季世公你也别太辛苦了，今儿早点回去，我给你做好吃的，还有我买了云顶最好的酒。
1: 那个长生醉呀、啊、那都是胭脂哑奴剩下的玩意儿，不能喝。
0: 我买的可不是长生醉，云顶红。
1: 云顶红倒是好酒，不过老飞已经发过誓，不把这些哑奴都治好，我绝不再喝酒，滴酒不沾。
0: 什么？
2: 苏先生，卢县尉，费神医已将驱除长醉、恢复记忆的药方传授给我，正点的手法我也学到了，我着急赶往杭州救我兄长，就此别过了。
3: 到杭州后莫忘将药方和手法转授给官县，如此周围的乡县甚至远在长安、洛阳的哑奴也就慢慢都有救了。
2: 是。
3: 另外等赵雷好了之后，需将他交给杭州的司法参军马蒙，云顶先接之祸由他而起，他虽易受其害，但罪不可恕。
2: 这个我明白，我绝不姑息阿兄的罪责。
4: 赵宇，未来有何打算啊？
2: 这世间除阿兄之外再无亲人，他犯下这样的重罪，我也没脸回家乡了，只待流落江湖，死在哪儿算哪儿吧。
4: 你习得一身武艺，不如到陆思安陆都督的军中效力吧，也许未来立下军功，还能为你阿兄减轻一些罪责。
2: 只是无人推荐，陆都督帐下又岂是我能去得上的？
4: 带上这封信，陆都督会收下你的。你能为阿兄舍命征战沙场之时，不会当逃兵吧？
2: 请苏先生放心，赵宇得苏先生推荐，定当全力报效，早立军功。

0: 司令，您找我？二位，这是我刚写的。好字，嗯，确是好字，有皇甫太尉之风。
1: 惭愧，惭愧呀！今日被费神医骂的我是死的心都有了，我就怕黄泉之下。 无颜面见祖先，皇甫坦发誓，从今日起做个明白官，再也不喝酒误事，再也不听信小人的谗言，再也不……我想让云顶仙街即日起更名云顶医馆，又献血出资让费神医做堂问诊，除了医治哑脓。 也能造福云顶百姓，不知二位仁兄意下如何？
2: 皇甫兄能知错就改，苏明佩服之至。
3: 列场改医馆，实为高见，就听皇甫先令的。

0: 我还以为你
1: 云顶玉里的宝康已经在绝婚文书上签字画押了，
2: 以后我可每日来跳舞，没有男人等着伺候，更不必早走，不知掌柜的还愿意雇我否？
3: 哎呀，清溪啊，你说什么呢？最近没有你，客栈的生意差多了。还有新任县尉卢林峰捣毁了云顶仙间，本县再无奸恶，他还支持开放业绩，如今云顶夜市越来越红火，咱们也在夜市上卖酒，你愿不愿意去那里跳啊？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君脸上怎么贴着黄纸啊？我帮你揭下来。
1: 我脸上有黄纸？还真有黄纸。
0: 还有一张。

0: 我的脸！
1: 夫君，你怎么了？
0: 没事，做了噩梦，回去。

0: 主人，您的信。
1: 信是谁送来的？
0: 在店门口放着，没看到是谁送的。
2: 谁的信啊？
1: 哦，我那远房堂弟，你还记得吧？不学无术的那小子。
2: 是叫李门吧？
1: 就是他。
2: 他怎么了？
1: 此番要去沙洲谋生，途经云顶，因为这些年混得太差，不好意思来拜访，就写了封信，打个招呼。
2: 那不就是想见你？估计要借钱做盘缠。

0: 主人，夫人，喝鸡汤吧，今天早上现煮的，就是昨天主人斗输的那只被我宰了。
1: 就你话多。
2: 娘子，你看斗鸡还是有好处的吧，起码有鸡汤喝。
3: 不是见你输钱我就埋怨，可你想想，你何时赢过？斗鸡就是赌博，我再劝你一次，你别再斗了。还有那个方琼，成天拉着你去斗鸡，他就没安好心，以后也别再搭理他。
2: 可是日子过得好生无聊，不斗鸡做什么？
3: 你不应好好经营布店？
2: 布店的名气早已打出去了，全云顶做衣服最好的就是咱家，再说了，有大德在，有长乐帮着，不需要我呀。
0: 布店生意是不错，最近每天都会接到上门量尺寸的活，忙得我都有些跑不过来了。来店里的客人也不少，就是有些客人坚持要求主人亲自为他们剪裁。
2: 不用搭理。长乐，你今天话真多，下去。
0: 是主人。
2: 我看你精神状态啊还是不好，其实我最近也经常感觉到疲惫，常觉得胸口堵得慌，许久不发作的心悸之症啊怕又是要犯了。可说来也奇怪，一斗起鸡来就精神抖擞，所以啊人到中年还是要找自己喜欢做的事。娘子也是，比如你爱喝鸡汤，那就要每天喝，咱家又不是喝不起，喝上个半年保准身强体壮。来来，再给你加点胡椒。
3: 别这么殷勤，我这里没钱给你去斗鸡。
2: 别生气了，我不斗鸡了还不行吗？
0: 真的。
2: 不过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
3: 你那堂弟的事啊？
2: 娘子真的是善解人意，他好像走投无路了，毕竟是亲戚，他要去沙洲开洞窟，那可是累人的活，能想到以此赚钱养活自己，我觉得还有救。
3: 他住哪里啊？
2: 都已经穷困潦倒了还能住哪儿？上仙坊呗，那里的客栈是全云顶最便宜的。
3: 亲戚有难还是要帮的，我去给你取一块银锭来。
2: 真的？娘子，你真好。走路怎么不看人呢？
4: 好，算我没有看见你，抱歉。
2: 让开。
5: 贵客，您做什么袍服？
4: 我先看看。
5: 嘿，您这身材真绝了。这样，我先给您量量尺寸，您再选布也不迟。
4: 不是我做，是想给
0: 家眷做。您家娘子的尺寸你有吗？
4: 尺寸？我不知道。
0: 您最应该知道了，您都来给他做衣服了，即便不是夫妻那也是关系密切，怎么可能不知道啊？
4: 他大概到这儿啊？不对，

0: 请告知地址，我上门去量。
1: 我本来就是想给他一个惊喜，你上门去量，我的心思岂不白费了？
0: 是这样啊，郎君真是有心人，可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1: 他比你高一点，瘦一点，年纪比你长一些。
0: 那就知道了，您放心吧，不用量了，能做，谁叫咱们是云顶第一的布店呢？您就来这儿选布料吧，他叫丁大德，手艺好得很，您尽管放心。您若是忙，就留下住址，大德可送上门去。如此，若是衣服不合适，可以当场修改。
1: 好主意，多谢二位。

0: 老伯，老伯，打搅一下你，敢问上千方可有个穷泉巷？什么巷？
1: 穷泉巷啊，有，那个万泉巷啊，就在前头。
0: 不是万泉巷，是穷泉巷。
1: 啊，不是穷泉巷啊，那是什么巷啊？
2: 老人家，老人家，你可只有个穷泉巷，怎么走？念乡。
3: 是穷泉巷啊。
2: 穷泉巷，过了前面路口，往左，一拐，两拐，三拐就是了。
0: 谢郎君。
2: 教训老人家，你得少个脑袋。

0: 这里还有人，
1: 他是个不学无术之人。当我父亲还是念在亲戚的份上，想接近，我就给他拿了一块银锭。他黄昏时出去，一夜未归，我想准是跟堂弟畅谈醉酒，睡在了客栈。李云平时可有痼疾？
0: 先前有心悸之症，还睡不好觉，常从噩梦中骤然醒来。最近半年，被方炯拉着去斗鸡，布店的生意也不管，没什么牵挂在心，此症倒是好多了。赌博？
2: 是，
0: 让上官见笑了。
2: 夫人的身体先前很好，近一年来确实羸弱了一些。我刚刚打听过了，你夫李云在云顶赫赫有名。
0: 是，他裁剪手艺好，跟我父亲学艺也刻苦。

0: 我父临终前把店铺和我都托付给了他，他经得不了好，做的衣服更好，慢慢的添衣补点就阳了命。原来是这样。
1: 他的尸体，我可否带走？现在还不行，宫谢所要问的暂时就这些了，夫人可以先走。近期我们的人会随时上门问询。你怎么一言不发？我只是你的私人主簿。 有卢县尉在，哪轮得上我说话？我问询啊，少阴阳怪气的。听出来什么没有？刚才那个沈平说给李云带了一块银鼎，可案发现场没发现这块银鼎啊。这块银鼎我倒是见过，银鼎丢失首先应怀疑李门谋财害命。
2: 李云头部的伤和颈部的掐痕也证实了打斗过，可暂未发现致命伤。
1: 苏明，你是不是已经有了探查的方向，在故意试探我？岂敢？那个，我是想啊，就在喜军未完成那几幅人像之前，我倒觉得这块粘土应该是个线索。
2: 这种土非常粘，应是烧砖瓦所用。在长安，我去镇官署查案时，也曾见到过类似的粘土。县尉说的对，在京师是由这个镇官署掌着石陶土之事，而在州县，用这个粘土烧砖制瓦的地方叫砖瓦窑。
3: 索隆，带上几个人，排查本城所有的砖瓦窑，凡昨夜未归的砖瓦匠，或入夜后去过上仙坊，都带回宫县问话。
4: 是。哎呀，找我什么事儿啊？我医馆忙得很呢，又要治病救人，还要带徒弟，我老费现而今可不清闲。
1: 知道你忙，请你喝酒。
3: 你不拦，你把我老费当什么人了？我说了再也不喝酒，绝非儿戏。除非亚奴全部要治好了。<笑>
2: 我的费神医，此次烦劳您跑一趟，是因为苏某有事儿要请教您。
3: 这么客气了吗？嗯。哼，什么事儿？
2: 说吧。我说费神医，这死尸发现时泡在浴桶中，但没有溺死的迹象，只是这头部、颈部有轻微的伤痕，可这样的伤痕不足以致命啊，因死者。
3: 生前有心悸之症，所以我们请你来，是想让你帮我们看看，他会不会是与人争执或殴斗中突然发病就死了。心悸的原因很多，主要分为四大类：第一，是因为疾病；第二，是因为情绪紧张；第三，是因为过度劳累；这四。
4: 是错吃了某种东西，比如说吃错了药。哎，
3: 他是干什么的？
2: 布店老板，云顶最有名的裁缝。
3: 哦，那就不应该是过度劳累。他家娘子还说，他会经常做噩梦。既有梦魇，那就应该属于第二种。 也就是长期且持续的精神紧张所致。再撩开点，我看看。

0: 人之突发疾病导致骤然猝死的，不外乎心、头和呼吸之症。我观李云的尸体并无这三种病症的特征，也就是说他的死跟病症无关。
1: 凶手好手段，连苏无名验尸都没查出死因。
0: 哎哎，他好像是在说你无能呢。
2: 我听出来了。
3: 我昨夜没回住处，就是去会相好的了。他是个寡妇，这不犯法吧？我是去过上千方，但只是路过而已啊。早知道我就不说了。

0: 如此惧怕到攻陷被问询，真实面目，怕不只是砖瓦匠吗？这个是去年临县的协查卷宗，与你的特征都对上了。盗窃十二虎，复命七条。以砖瓦匠的身份隐匿于云顶，是喜欢这里的美酒，还是夜市啊？
1: 一句话都不说，就是等着死啊！被你们抓住，还有的活吗？开口了就好。知道怎么找到你的吗？我懒得知道。杀人的盗贼，怎么嗓门比县尉还大？
0: 我问你话，你好好回答。也许下狱的时候还会有酒有肉。你这么大嗓门！ 到时候把我这些兄弟们惹急了，挨板子不要紧，关键没有吃喝，你扛得住吗？说说吧，昨夜去了碧落小寨，
2: 去了，
0: 干什么去了？
2: 和相好的幽会。
0: 那相好的姓甚名谁？
2: 这我不能说，人家对我挺好的，
0: 我岂能连累他？还挺仗义。除了会相好的。 是不是还顺便杀了个人？
1: 人不是我杀的。
0: 这么说，你知道死了人？

0: 我已经死透了，这个人不是你杀的，那临县的七条人命，你是认了？
1: 我还没认呢。拂晓时分，天光未明，那个死人的手，看上去定是诡异可怖。你若是没杀过人，会敢去摸吗？
2: 你这县尉还真会绕弯子。好，我承认我杀过人，但七条人命我不认。有那么少吗？你们这群废物，光知道查临县的，我在沙州、韩州所为，你们怎么不去查查？我手上的死鬼，起码20个开外吧。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没有跟我出去玩，
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有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咸食生物打破传统治疗难题，为受损子宫搭一座再生脚手架。
3: 朱凤标故居上新文创产品，探索古宅活化新路径。
2: 家政保洁带出线索，警务联动查获吸食笑气违法行为。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临床医学中，宫腔粘连、子宫内膜受损是困扰不少女性的生殖健康难题，传统治疗手段很难真正实现内膜修复。近日，我区企业杭州咸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全国首款颗粒型宫腔修复三类医疗器械获批上市，为这类患者带来全新治疗方案。
4: 眼前这款名为宫腔用脱细胞真皮基质颗粒的产品，是国内首个颗粒形态用于宫腔术后创面管理的三类医疗器械，主要用于解决女性宫腔粘连和子宫内膜受损等问题。
5: 好比说是给我们女性受损的子宫内膜内壁搭了一个天然的钢筋脚手架，这些细胞组织就可以沿着我们给它搭制的这个天然脚手架来进行修复，使患者呢重新恢复受孕的能力。
4: 据介绍，该产品历时6年研发，依托脱细胞真皮生物基质微纤维技术平台制备而成。植入宫腔后，一方面形成物理屏障，降低宫腔粘连复发风险；另一方面释放活性机制，重塑宫腔内部微环境，激活内膜细胞增殖，实现从被动隔离到主动修复的突破。使用时无需复杂的宫腔镜手术，医生可直接通过导管完成推注，操作更加简便灵活。
5: 我们每年国内，我们全国有将近1000万的这个人流的患者，上百万台的宫腔镜的手术，也就是说我们全国有4000万的不孕不育的患者，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临床市场，但是呢，缺少这个真正能够有效的产品。
4: 项目研发过程中得到邵逸夫医院相关临床团队的深度协作，扎实的临床数据支撑产品顺利获批。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项目落地萧山，依托当地5213领航类项目政策，在资金、场地、项目申报等方面获得全方位扶持。
5: 在整个产品的开发获批的整个过程中，萧山区各条战线上的人员都给予我们非常专业的帮助，包括资金的支持、政策的支持、场地方方面面吧。
4: 据了解，该产品后续还将逐步投入临床应用，为生殖健康领域提供新的解决路径。首款产品成功上市之后，企业还将继续深耕妇科生殖健康赛道，推进二代内膜修复产品研发，同时拓展运动医学新管线，让更多再生医学创新成果从萧山走向全国，惠及更多患者。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素有“竹中爱马仕”美誉的内门竹亮相濮阳镇谢庆安传化农创村。这一兼具中式禅意与观赏价值的高端绿植成功落地我区，
6: 为乡村特色农创产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上午，记者来到谢庆安传化农创村的野心家植育空间，2500平方米的联动大棚内满目青翠，一盆盆内门竹长势旺盛。纤细飘逸的竹叶随风摇曳，尽显雅致灵动的国风韵味。这款在园艺圈内备受追捧的小众高端绿植，如今在我区扎根培育。创始人刘永庆正俯身其间，细心修剪竹枝，打磨盆景造型。
7: 因为它叶片很薄，造型都好，竹子是有节有刚正的，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气质在这儿，所以就选择这个赛道。
6: 内门竹原产于我国台湾地区，目前基地已培育近3000盆种苗，后续将通过分株繁育技术逐步把种植规模扩大至上万株。刘永庆告诉记者，品牌采用线上直播一物一拍、线下大棚实地选品的销售模式，还针对南北气候差异定制专属物流包装，大幅降低运输损耗。对于后续发展，刘永庆也有着清晰的规划布局。
7: 目前规划就是我定好了几个盆器，我要看测市场的反应嘛。 然后后期有一些储备的国风的品种，啊，比如这个藤竹，然后包括一些小型的和小晚莲，啊，都适合适配。

0: 国风的嘛，还有一些那种菖蒲。
1: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年秋季开学，南都小学的家长们发现校门口通学路有了不小变化，路面翻新，标线醒目，还新增了太阳能智能座椅，学生通行更顺畅，家长等候也更舒心。
3: 下午3点，距离放学还有半小时，南都小学门口已经有不少家长陆续到来。和以往不同的是，不少家长径直走到校门旁的一体式太阳能智能座椅上坐下来等候。这些椅子是

0: 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个人呢去打下挂子打网啥的，一大挂最多的时候都打出来几百斤，甚至有时多数都是一两千斤。
1: 集体捕鱼和齐百文儿时的捕鱼方式有很大区别，这支五十多人的队伍像是一台运转起来的机器，不需要言语沟通就能形成默契。2000米长的渔网逐渐进入水下，网的重量加上水的阻力已经不是人力拖得动的了，需要马拉动绞盘才能驱动大网继续行进。在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环境下长时间作业，对这些职业捕捞者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出网前，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六七个小时。

0: 起价158,888元。
1: 快过年了，当地要举办一场祭狐行网仪式。投与拍卖是整场活动的重头戏。每年东浦第一网中最大的鱼称为投鱼，在竞拍者眼中，赢得投鱼可以带来一年的吉祥和好运。2015年东浦投鱼拍出了78万人民币的价格，如此高价让所有人对今年的拍卖充满期待。
0: 35、50、75万、85万一次，85万两次，85万三次。
1: 最终2016年投鱼以8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次创下投鱼拍卖的新纪录。隆重的仪式让人们更加期盼东浦的收获。大网在冰下走了4个小时，触网口早已被焦急等待的游客团团围住，渔网逐渐被拉出水面。这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终于到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了。数不清的银色大鱼腾出冰面，被大网包围的鱼群几度将出网口堵住。这是今年东浦开市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获。
2: 当网里的鱼满满出的时候，就那种心情，哎，格外的高兴。因为啥？这一天的工作呀，没有白干。打鱼的乐趣呀，是任何活动都无法可比的。
1: 对于查干湖的渔民来说，这样忙碌的日子还将持续，直至农历。

咱们北方啊，一到春节前后，雾凇景观非常美。我自己小时候上下学在这个雾凇这里头玩啊，是吧？印象特别深。当时我把这个东西画出来，是受的追求。这个雾凇画吧，到现在可来说，全国就我自己画，我自己摸索的方法，

0: 李广斌。我58年在长春市一高中毕业以后，一开始是学校保送我东北人民大学政法系，但是我是一小就特别愿意画画，我提出了我说考鲁迅美学院，哎，我一考很顺利考上了，
1: 参加世界青年联欢奖。
2: 年轻时看似草率的选择，彻底改变了李广斌的人生，也让他有机会和雾凇结缘。

0: 这是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大兴安岭，中国最广袤的原始森林。零下30度的天气，李广斌和儿子在雪地中穿行，寻找雾凇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1: 我的父亲现在80多岁了，仍然可以出来看这些全国各地的山水，向自然学习，他才能获得更多的灵感。作为我呢，父亲越来越年长了，我也应该提供越来越多的帮助，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帮助他，来协助他。
0: 但每年还会去全国各地寻找雾凇，对他来说，这是画家对创作的坚持。许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这些国画大师都有着各自的特点，而李广斌选择了雾凇。在他之前，没人能将这种景致用国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2: 当时没有现成的技法，哎，我就自己摸索，一开始也用粉水啦、白粉子往上画，画来画去就感觉这不是中国画的具体画法。那中国画讲究音韵简洁，而且传神。后来我在不满意的纸上团团扔了，扔了还觉得有点可惜，拿下来再画画。那这一画吧，我就发现了这个皱纸这纹啊很自然，不是主观想象的那样。把它归纳起来，树的形象和山石的纹理，就感觉很新颖。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了皱纸来画雾凇，画是雪景，增添了美感。
0: 这种画法被称为李广斌皴法，看似简单随性的几笔，李老师却不停地琢磨完善了30多年。年过80的他，每天还在坚持绘画。他的作品不单被人民大会堂收藏，还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友人。
1: 他这一辈子把他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山水画上，他不太在乎外界的一些干扰，集中精力按照自己的这种探索的这种道路一直走下去。我从小受的教育是我妈是尽量排除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但是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我发现我父亲骨头里的一些东西一点一点在我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2: 我一拿起笔来，感觉兴奋，心情高兴，所以我感觉我的一生啊，选择这个职业是比较幸运。我小孙女特别聪明，经常是逗我的爷爷。
0: 老人给小孙女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3: 然后还有
0: 这一家人与画与雾凇的故事还在继续。

0: 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来自中国银行绿都支行的理财经理曹一南。曹经理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那曹经理，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选择题哈，就是一时赚大钱和一直有钱赚，如果说是二选一，大家会更倾向于哪一个？但其实对于很多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哈，他们都是想既拿到短期的高额收益，又想要长期稳定的现金流。那从咱们最专业的这个理财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两种收益有没有更为通俗的一个解读呢？
1: 其实呢，我们可以结合传统的易经文化来理解，我们常说的一时赚大钱更偏向于偏财，就是偶然获得的大额收入，而一直有钱赚呢，则对应的是正财，比如每个月按时到账的工资收入。很多人都会憧憬啊，能不能既有稳定的每个月的收入，偶尔还能买个股票小赚一笔。其实呢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核心答案呢就是我们理财规划师常说的，说起现代的资产配置啊，绕不开美国经济学家哈利马克维茨，他被称为资产配置之父，他创立的投资组合理论呢被称作是现代金融史上最经典的理论，也是资产配置的起源。很多普通的投资者都有一个误区啊，我们常说总想着找到一只最优的产品，买入之后呢就能一劳永逸躺赚到底，这其实呢就是典型的追求偏财的思维。一方面在海量的金融产品里面，长期精准选出长盛产品的难度非常高，另一方面呢，哪怕某一个阶段买到了表现顶尖的产品，也很难长期稳居第一。单靠单一的产品博取短期暴利，并不是靠谱的长期投资思路。
0: 嗯，那您说到的这个马克维茨的理论哈，和我们普通人的这个炒股啊、买理财，它的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1: 它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投资的目标不只是极致的追求收益最大化，真正理性的投资呢，是在博取收益的同时，主动识别对冲风险，在收益和风险中间寻找平衡点，而这个权衡取舍的过程，恰恰就是财富管理里面舍与得的人生智慧，放弃极致的短期暴利，换取长期的稳健可持续的收益。
0: 嗯，听起来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哈。那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介绍几种能够落地的资产配置的模型，还有各自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啊，当然可以。现在市面上主要流行使用的一共有四种配置模型，那我结合市场常用的指数呢给大家举例说明。我们用中债新综合指数对应债券类的资产，跟踪的产品呢可以参考161119，用沪深300指数呢代表股票资产，跟踪产品呢可以参考510310。结合多年历史的数据来看呢，股票占比越高，整体的组合的波动和收益弹性就会越大。第一种是股债64组合，股票60%，债券40%，情况下呢波动比较适中，攻守呢比较均衡，最适合大多数稳健类投资的客户。第二种呢则是股债28组合，股票占比20%，债券类为主，整体的波动就比较低，走势非常平稳，适合追求低波动的保守人群。那第三种就是永久组合，股票、黄金、债券、现金各配置25%，核心的目标呢就是穿越完整的经济周期，整体波动非常小。第四种则是动态调整组合，会跟着宏观调整经济环境，灵活调整股票、债券各类产品的仓位，更适合专业的机构，普通个人就很难精准的去把握。
0: 嗯，其实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巴菲特的名言哈，而且呢这个复利呢是世界第八大奇迹。这两年的市场环境波动很大，像是这个利率下行啊，还有股市的起伏，甚至也出现过股债双杀的这种行情哈。那传统的资产配置是不是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呢？
1: 对，是的，没错，复利的力量呢长期来看无可替代，看懂复利的人呢靠它积累财富，忽视复利的人呢则容易频繁的亏损。最近几年市场环境变化也非常的明显，持续的利率下行，股市行情震荡，尤其是2022年美联储加息周期里，市场出现了少见的股债双杀，那段时间现金、大宗商品相对就更占优势。市场环境变了，我们的配置思路也要优化升级，大家越来越看重正财带来的稳稳的幸福感，想要筑牢一直有钱赚的安全底线，所以现在很多家庭都会在资产包里提升储蓄型保险的占比，依托储蓄险自带的复利增值属性，收益自动滚存再投资，能够实现资产的指数级长期增长，补足短期市场带来的缺口。
0: 嗯。

0: 最后呢，我们还是想请曹经理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做好财富管理最核心的关键点到底是什么？
1: 其实呢，资产配置不只是一套投资方法，更是一种长期坚持的投资哲学、投资纪律。它能帮助我们克服追涨杀跌、涨了贪婪、跌了恐慌的人性弱点，把目光从每天的短期市场涨跌拉回到自己的长期人生目标和风险管控上。当下的市场充满不确定性，资产配置是普通人最容易接轨专业机构投资思路的方式，也是穿越牛熊长期积累财富的核心底层逻辑。比起每天纠结当下哪一款产品最火爆，现在应该买什么，更重要的是静下心来梳理清楚我手里的钱到底应该如何科学的分配布局。
0: 嗯，好的，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曹经理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听完今天的交流以后，我们也明白了财富呢从来不是靠一次侥幸的暴利，而是依靠长期理性的规划。在波动多变的市场环境当中，放下追逐短期暴富的执念，用好资产配置的智慧，平衡好投资里的舍与得，守住正财根基，合理布局多元资产，借助复利的力量稳步前行，才能够真正的穿越一轮轮的经济周期，稳稳实现长久的财富积累。如果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于资产配置还有家庭理财方面还
2: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啊，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3: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2: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4: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2: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5: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修出来的。
1: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2: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3: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4: 那我下面等你。
3: 哦，好好好。
4: 弄好了吗？
1: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5: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立刻将黑头当场所供，发往韩知秋协查。
1: 是。
0: 去黑头所说的地方查找赃物。
2: 是。卢县尉。

0: 楚斌，对呀，他都死10年了。生前与你很熟？他是李云先前的妻子。哎，不对不对。
1: 他二人并未行何锦之礼，不过楚斌生前就最爱戴面衣了。我昨夜见到的真是女鬼啊！可楚斌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啊！李门，别跪着了，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哎，腿麻了。把你所知道的过往都跟我们细细道来。哎。
0: 谢谢谢谢。那时我爹娘还活着，家境富裕，我就常来云顶游玩。堂兄，
2: 李门，
0: 堂兄，这位你不会娶妻了吧？为何不写信告诉我爹啊？
3: 他叫楚斌，跟我从东都来到了云顶，成婚乃人生大事，需要从长计议。
0: 若真的有喜事，我定会写信给二叔，并请二叔来到云顶为我们主持。
4: 哎呀，这还差不多吗？楚斌，我未来的大嫂，小弟李门，这厢有礼了。
2: 幸会李公子。
0: 来，堂弟。楚斌手艺这么好。
3: 堂兄有福气啊，不只会做饭，还会写字。真的，你来。他为叔父抄书，一个月挣不少钱呢。李公子快坐，你们堂兄弟难得一见，应把酒言欢，彻夜长谈，我就不打扰了。
0: 如此美丽贤德的女子，堂兄，你好有手段呢。过了一年，也就是10年前，我记得也是这个季节。那天是寒食，我又来到了云顶。

0: 你来了，这谁的棺材？楚斌，你可知楚斌是怎么死的？
1: 李云说他是突发急症而死的，可楚斌这年纪轻轻的，能有什么急症？我怀疑就是李云有了新欢把他逼死的。可怜楚斌，窈窕淑女，内藏锦绣。
2: 生于东都，却死于云顶。哎，对了，你们为何抓我？我何罪之有啊？
0: 没罪，你跑什么？你们把我画像贴在街上，我心虚呀，我
2: 心虚是因为你杀了李云。
0: 什么？
3: 李云死了，那定是楚斌的鬼魂锁了他的命啊！这更印证了我的猜测呀。那就说说你的猜测。
0: 上官，10年前我就觉得楚斌死得很蹊跷，现在想来，应该是李云为了顺利与沈平成亲，害死了楚斌。这种事儿可不敢瞎猜啊。不是瞎猜，他们回到了云顶。 李云因学裁缝手艺认识了沈平，继而喜新厌旧。楚斌向我写信诉说过此事，字里行间皆是血泪。此事虽然已过10年，那信就在我包裹里。我包裹呢？

0: 小郎敬起，突传信笺冒昧之志，展言名义，李云将负我矣。愿小郎此刻得闲，听我叙说。李云新进学裁剪于布店，识得店主之女沈平，而愈发疏离楚斌。然楚斌亦知二人为生得需花费，无安身立命之本，难以，故无法阻其学艺。若不阻之，李云将与沈平成鸳鸯，留楚斌做孤鸟。楚斌亦难矣。小郎知我与李云情深，难舍难别，可否出手相助，劝李云回心转意？拜谢再拜谢，楚斌。此信确像十年前之旧物。
1: 卢县尉，苏先生，李门不会武功，爬墙上房的本事我是见到过的，从这里爬下去的话对他来说不是难事。
2: 爬下来这么高，除非是遇到鬼吓得、哎、二位让一让，让一让啊。
3: 老人家，
4: 昨夜您是不是遇到一个从上面爬下来的人？
2: 对啊，面色慌张，一看就是遇到鬼了。因阿婆卖烧纸，又开这私家客栈，孤魂野鬼可都抢着来住呢。
4: 你看，可是这个人，
2: 哎，就是他。
0: 你还记得是什么时辰吗？
2: 天刚黑，我呀不排夜市，当时我正好收摊回来。
0: 虚实？
2: 对，也就是虚初时分。
0: 好嘞，多谢您啊，祝您生意红火。
5: 李门从上面爬下来是虚初时分，咱们恰巧碰到了见证者，可李云死于亥时之内，时间对不上啊。
4: 倒也不排除李门再次回来杀人。
5: 这个李门言。

0: 此闪烁，确有很多可疑之处，回去再审。
1: 你们从碧落小站逃出后，你又去了哪儿？
2: 哪儿也没去啊。
1: 索隆，这个李公子不想如实交代，按现谢的规矩当如何？
3: 拖出去，先打20大板。
4: 别，我说我去了天衣布店。
1: 你已抓到了李云的短处，不会是去敲诈吧？
5: 贵客，我们闭店了，做衣服您明天再来。
6: 是啊，这位公子，这天黑了看不清楚，要是挑布料的时候走了眼，那可就不好了。
2: 哼，你们看我这副穷酸样，像能做得起新衣服的吗？我要见沈平。
6: 李公子，我家夫人才睡下。
2: 睡了？这么早就睡了？男人出去他也不管啊。
6: 这一年以来，我家夫人身体羸弱得很，连吃顿饭都累得慌。不过她睡不久的，最多一个时辰就醒。现在我却不敢硬叫醒她，万一吓着了，那可就罪过了。
2: 一个时辰，哎，好，我等她。我可是李云的堂弟，你们不得给我准备点吃的喝的，让我别空着嘴等啊。我吃饱喝足了等，一直等到了亥正时分。
7: 还真是堂时，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兄弟啊，让你久等了。李云不是去寻你了？你们兄弟俩没见到面。
2: 李云他根本就不是去寻我的，
7: 看样子是吵架了。吵归吵，闹归闹，都是亲戚，可不许记仇啊。
2: 他真不是去找我的。
6: 是你来的信，主人看了你的信才走的，不是找你又是找谁呢？
2: 我从来没有写过什么信啊。你看到信上是我的字了？
6: 我不认字。
2: 嫂夫人看信了？
7: 你堂兄没给我看了。
2: 这不就得了，他心里有鬼，能给你看吗？我确实是在我住的客栈碰到他了，可他……嫂子，你先让仆人出去。毕竟是我堂兄，看在伯父的面子上，我总不能让他在仆人面前出丑啊。可我那堂嫂沈平，他……
7: 兄弟啊，不是嫂子说你，你与我夫同姓李，怎么能胳膊肘向外拐呢？
2: 嫂夫人何意啊？
7: 刚才这番话你就不该讲，最不该在我面前讲
2: 啊。
7: 你是穷困潦倒，想让我家救济你，堂兄恨铁不成钢，生了你的气，没给你钱。
2: 哎，不是啊。
7: 也怪我，出门的时候只给他拿了一小块银币。你在这等着，拿上这两块银币，走吧。我本来是认亲的，但是你说了我夫君这么难听的话，以后也就不用再登我们家的门了。
2: 嫂夫人，我……
6: 李公子，送客了。
2: 那可是沈平给我的，我后半辈子能不能翻身就看这两块银挺了，你们可千万不能收了去啊。
1: 你说的可是这两块？
2: 对，
1: 将黑头处搜来的赃物拿来比对。

0: 是为了方便布店的生意。今日在县县，夫人为何不提李门敲诈一事？
1: 这也不能算是敲诈吧，有这么一门穷亲戚，总要破些财的。这不也是为我夫分忧？再说，家丑不外扬。夫人贤惠，只是贤惠的有些过头了。
2: 李门是什么时辰离开的？
3: 子初时分送他出门时，我听见打更了。李门的口供和天一布店的主仆倒是印证了。如你所断，李云死于亥时，那李门就没有时间作案。是啊。 但我还是要把这个李门关押在云顶峪，直至真相大白。可有原因？卢县尉，李门说他曾用烛台打过李云，事发于二楼，但在二楼房间内并没有发现对应的烛台，却在李门所住的一楼房间内被喜军发现了。
2: 那就有可能是凶手杀人后又重新布置了现场。哎呀，卢县尉，你对杀人现场排查的如此仔细，令苏某佩服啊！
3: 行了，如此的吹捧，你不会是想让我尽快发你岳父吧，苏明？
2: 正有此意，
3: 那还不快速速分析案情？你以为岳父是排哪的？
2: 目前还有两个可疑之人，一个是那个面衣女子，而另一个就是那丑陋女人。卢县尉，面衣女子找到了，
4: 在哪儿？
2: 阿远客栈。
4: 徐老板，怎么样了？绝了！
2: 绝了，
4: 他真的能化身为我表姐，而且正是我16岁那年表姐的模样。多年来终有一见，虽死无憾了。
5: 那徐老板必是再续前缘，圆梦重温了。
4: 龌龊！当年我与表姐那是清清白白。
5: 那这几块银锭你不是白花了？
4: 你就说你这点出息，俗不可耐。嘿嘿嘿。
6: 二位，咱们这边走。就是这个房间，人就在里面，号称是见客人。何人？
7: 客人？
6: 没有事先约的，算什么客人？
8: 云顶县尉查案，从速开门。我叫林贝，家住东都附近的北邙山。到云顶，今天正好一个月。 至于我是来做什么的，若二位已经见到了刚才出去的徐老板，应是已经知晓了。那天我是去了碧落小镇，听到其他房间里传来打斗声，我便举灯去看，原是两个男人，一个见了我。
9: 鬼呀！
8: 他仿佛是真见了鬼，竟越窗而逃。

0: 间里与一个男人纠缠撕扯，真是好生无聊。我心下不悦，便走了。
1: 想与你相见，需要提前预约。那这个李云是怎么约到的呢？
0: 是通过另一个人，他的朋友。
1: 你叫方炯，
2: 是我。约斗啊，那要先看看你是什么鸡，不是什么对手都配跟我刘大将军对阵的。
3: 谁找你斗鸡啊？这是本县卢县尉。
4: 单刀降群魔，一举铲除云顶仙界奸恶之徒。您的威名如雷贯耳，在下方炯，见过卢县尉。
1: 方兄客气了，你斗鸡很厉害，我有所耳闻。走吧，找个清静点的地方坐坐。你可知斗鸡大多官涉赌博？
4: 知道，有碍公序良俗，但并不违大唐律法。皇家不也总斗吗？如果县尉觉得不妥，以后不斗便是。
1: 今天叫你来，却不是因为斗鸡。
4: 那就是为李云了。啊，我与李云是多年好友，沈平已去认过师，他的死讯我又怎会不知？
1: 好友故去，你好像一点也不悲伤啊。
4: 悲了，但也不能一直悲呀，那可真要伤心伤肺了。闻讯后，我大哭一场，擦干眼泪便去斗鸡。或许名士正是我辈。再说了，这人生本就该及时行乐，对吧？万一哪天我跟李云一样死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空留许多遗憾，岂不是白活？
1: 方兄洒脱呀。李云死了，他可有遗憾？
4: 其实我想他已经了却了遗憾。
1: 此话何意？
4: 最近他常跟我念叨，十年前楚斌暴病而亡，如今他上了些岁数，对楚斌的思念之情越来越重，朝思暮想，无一日可忘怀。他说倘若能让他跟楚斌见上一面，婉转缠绵，虽死无憾。这还真就死了，看来是去阴间与楚斌团聚了。
1: 这么说，楚斌与李云的事你很了解？
4: 我与李云在一起念过几天书，是同窗，可惜念书我俩都不刻苦，也就没有机会考取功名，便相约离开了云顶去长安闯荡。奈何长安米贵，岂是我们这种人能活命的？我便回了云顶，他则去了东都，两年后带回了楚斌。是东都女子，竟能写出这么漂亮的字。
5: 不只会写字，还会弹琴呢。

0: 楚斌是怎么死的？说是病死的。那年我坐点小生意，往返于杭州和沙州，很少回云顶。等我再回来时，就得知楚斌已死，而李云已和沈平谈婚论嫁。近两年，我觉得自己岁数大了，不愿意四处奔波，回到云顶常住。迷上了斗鸡，有输有赢，只图一乐。我待李云去过几回，嘿，他也迷上了。你说这斗鸡多有趣，可他赢是少，输是多。
1: 面衣女子，叫林贝的，是你介绍他们认识的？
0: 对呀，他整天在我耳边说想念。

0: 楚斌，为解他相思之苦，我便去找了林贝。不过这女子真是奇绝，只要你能跟她讲明你心中所怀念女子的模样，不出几日，她就能变成如那女子一模一样的长相和风韵。
1: 我自幼拜师学杂艺，所谓杂艺，就是世间女子擅长的百般技艺加在一起。当然，师父还会叫我在街头模仿行人，无论是走路的姿势、说话的声音、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要学得像。
0: 这女子来云顶一个月，也就做了那么三五单生意，据说雇主都对她极为满意。十日前我便下了定金，到了前天，
2: 像，真像。
0: 像吧。哎，初次见面不可离得太近，这是人家的规矩。
2: 他就是我要的楚斌呢，我要拥他入怀，怎么不可？
0: 你疯了，这大白天的哪来的女鬼呀、啊、
2: 我要和她见面，彻夜缠绵的那种。
0: 这可难了，那得看人家愿不愿意呀、啊。让

0: 我就把李云想与之见面的事情跟林贝说了。
1: 这人着实有趣，我见。至于什么时间在哪儿见，我自会写信给他。信是我写的，亲自送到了天一布店的门口。
2: 天一布店的女店主说，她亲眼看见李云将这封信揣进了怀中，继而出门去了碧落小站。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在李云身上找到这封信，
1: 因为根本不在他身上。
3: 楚斌，十年了，我们阴阳相隔，你还好吗？
1: 信呢？我觉得他根本不配与楚斌家相见，就拿回信走了。
2: 那信在哪儿呢？
1: 那儿。模仿楚斌的字迹，我练了好几天，若不让他化为灰烬，怕是鬼魂真是要来附我的身了。
2: 可否请林小姐再写一封？
1: 对不起，对我来说这单生意已终结，我便写不出楚斌的字迹了。
4: 在案件未了之前，你不可离开云顶，若要更换客栈，需提前告知公信。
1: 我也没那么急着走。
5: 卢县尉请回，有任何事方某随叫随到。再有就是，不知是否有幸请卢县尉去家中小酌呀？
4: 好，多谢，待探破此案再择时机。
5: 就这么说定了，方某告辞。
4: 这个方琼所言与林贝说的倒是都对上了。
2: 何止是对上了，简直是严丝合缝。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咸食生物打破传统治疗难题，为受损子宫搭一座再生脚手架。
3: 朱凤彪故居上新文创产品，探索古宅活化新路径。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临床医学中，宫腔粘连、子宫内膜受损是困扰不少女性的生殖健康难题，传统治疗手段很难真正实现内膜修复。近日，我区企业杭州咸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全国首款颗粒型宫腔修复三类医疗器械获批上市，为这类患者带来全新治疗方案。
2: 眼前这款名为宫腔用脱细胞真皮基质颗粒的产品，是国内首个颗粒形态用于宫腔术后创面管理的三类医疗器械，主要用于解决女性宫腔粘连和子宫内膜受损等问题。
4: 好比说是给我们女性受损的子宫内膜内壁搭了一个天然的钢筋脚手架，这些细胞组织就可以沿着我们给它搭制的这个天然脚手架来进行修复，使患者呢重新恢复受孕的能力。
2: 据介绍，该产品历时6年研发，依托脱细胞真皮生物基质微纤维技术平台制备而成。植入宫腔后，一方面形成物理屏障，降低宫腔粘连复发风险；另一方面，

0: 释放活性机制，重塑宫腔内部微环境，激活内膜细胞增殖，实现从被动隔离到主动修复的突破。使用时无需复杂的宫腔镜手术，医生可直接通过导管完成推注，操作更加简便灵活。
1: 我们每年国内，我们全国有将近千万的这个人流的患者，上百万台的宫腔镜的手术，以及说我们全国有4000万的不孕不育的患者，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临床市场，但是呢，缺少这个真正能够有效的产品。
2: 项目研发过程中得到邵逸夫医院相关临床团队的深度协作，扎实的临床数据支撑产品顺利获批。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项目落地萧山依托当地5213领航类项目政策，在资金、场地、项目申报等方面获得全方位扶持。
1: 在整个产品的开发、获批的整个过程中，萧山区各条战线上的人员都给予我们非常专业的帮助，包括资金的支持、政策的支持、场地方方面面吧。据了解，该产品后续还将逐步投入临床应用，为生殖健康领域提供新的解决路径。首款产品成功上市之后，企业还将继续深耕妇科生殖健康赛道，推进二代内膜修复产品研发，同时拓展运动医学新管线，让更多再生医学创新成果从萧山走向全国，惠及更多患者。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素有“竹中爱马仕”美誉的内门竹亮相濮阳镇谢庆安传化农创村，这一兼具中式禅意与观赏价值的高端绿植，成功落地我区，为乡村特色农创产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上午记者来到谢庆安传化农创村的野心家植育空间，2500平方米的莲洞大棚内满目青翠，一盆盆内门竹长势旺盛。
4: 纤细飘逸的竹叶随风摇曳，尽显雅致灵动的国风韵味。这款在园艺圈内备受追捧的小众高端绿植，如今在我区扎根培育。创始人刘永庆政府深其间，细心修剪竹枝，打磨盆景造型。
5: 因为它叶片很薄，造型都好，竹子是有节有刚正的，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气质在这儿，所以就选择这个赛道。
4: 内门竹原产于我国台湾地区，目前基地已培育近3000盆种苗，后续将通过分株大棚实地选品的销售模式，还针对南北气候差异定制专属物流包装，大幅降低运输损耗。对于后续发展，刘永庆也有着清晰的规划布局。目前规划就是我定好了几个盆器，我要看测市场的反应嘛，然后后续有些储备的国风的品种，比如这个藤竹。
1: 然后，包括一些小型的小碗帘，是吧？都适合适配国风的嘛？还有一些那种菖蒲。本台记者报道。今年秋季开学，南都小学的家长们发现校门口通学路有了不小变化，路面翻新，标线醒目，还新增了太阳能智能座椅，学生通行更顺畅，家长等候也更舒心。 下午3点，距离放学还有半小时，南都小学门口已经有不少家长陆续到来。和以往不同的是，不少家长径直走到校门旁的一体式太阳能智能座椅上坐下来等候。这些椅子是今年暑期投用的，它依靠顶部的太阳能板积蓄电能，阴天也可正常工作，还支持 USB 和无线两种充电方式。家长们一边休息，一边就能给设备充上电。
6: 那我看到的时候，确实也感到很暖心。也为我们等候孩子放学呢，增加了一种舒适感。然后它又能充电，那么可以印一下级。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民生工程。
1: 除智能座椅外，校门口原本有些破损的人行道板已全部翻新，路面平整干净，通学专用标线重新进行了施化，路口遮挡视线的绿植完成了清理，同时新增了防护栏和警示柱。
7: 这是我们整个萧山区第一次首次尝试。那么，这也是我们对于舒心通学路给学生和家长提供的一项便民措施。
1: 自2022年启动舒心通学路创建以来，我区已累计完成18条通学路改造提升，市政部门建立常态化巡检机制，确保设施完好、标线清晰。小小的智能椅折射民生温度细节，通学路的每一次升级改造，都在筑牢安全防线的同时，融。

0: 主智慧便民设计，切实回应老百姓的期盼。本台记者报道。
1: 文物古宅如何活在当下？位于新塘街道朱家潭村的省级文保单位朱凤标故居，深挖清代萧山相国朱凤标的历史故事，开发系列特色文创产品，让厚重的历史文化变得可触摸、可带走，探索出一条古宅活化利用的新路径。 走进故居旁的铜宣礼相国咖啡馆，上上铅笔筒、相国福袋、金榜题名扇等十余款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其中爆款上上铅笔筒，取材朱凤标少年麻团蘸墨苦读的典故，24支铅笔对应24节气，印刻勤学向善的箴言，把先贤耕读故事化作实用文具。 相国福袋复刻古宅白墙黛瓦建筑纹样，暗藏清廉寄语。除此之外，冰箱贴、钥匙扣、盲盒等产品价格亲民，受到青少年和年轻游客喜爱。这些文创从故居建筑历史故事中提取元素，打破文物静态展陈的局限。
2: 文创是根据我们整个朱凤标所在的一些历史故事，包括我们的一些建筑风格总体进行的一个设计，可以在去把玩他们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一些名人的趣事，包括我们这个四周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景色。这个整个的文创商品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1: 故居采用政府指导加第三方运营模式，在守住文物保护底线的前提下，引入咖啡馆负责文创产品的展示与销售。参观完古宅的游客可以在此歇脚选购文创产品，还走出故居，登上城市主题宴会，进一步拓展文化传播场景。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一批外国游客走进我区牙前镇凤凰村，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底蕴，近距离领略和美乡村建设成效。一大早，外国游客走进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在一件件史料前驻足凝望，聆听牙前农民运动的峥嵘过往。走出展馆，一行人漫步凤凰村，边走边观赏，不时拿出手机记录下村落景致。 红色史记、运河水岸、宜居新居交相辉映，展现出独特的江南乡村风貌，让游客频频点赞。This
4: is my first time which in this village, and this village very beautiful. We look around somewhere in the city, and it's very.
5: 那你们为什么不参加赛马？我们太老了。啊？太重了，骑在马上去嘛，越轻嘛越好。
6: 12、13岁是比较好的年纪，在这片牧场上，你随便嫁个小伙子，一半以上都是冠军呢。
5: 对吧？

0: 谢谢。这都是。
1: 过年好，别克拉盖。过年好，过年好。大哥，大哥，
2: 过年好。小卖部的，哎，
1: 先走了。他可以带着孩子嫁到我们家来，过阵子我就提亲。
0: 太好了，
1: 婚礼你。

0: Sultan. Şimdi bu günlerimde mağınayız.
1: 这个位置好不好嘛？啊，要不要直接到赛马会那边去？不行，那边不让摆，说有危险。你看大家都在这儿。行吧，行吧。
2: 姓高的，这从哪挖的嘛？
1: 谁叫从头？
2: 你从哪挖的嘛？
1: 看着我挖的吗？
2: 回收农场，牧场的水草是给牛羊吃的，你现在把草皮你放开了，牛羊吃啥？你这么做是不好的。
1: 高价回收农场，回收快的。
2: 但是你是鼓励别人挖吗？
1: 不鼓励谁挖？
2: 谁挖你就鼓励谁嘛，对吗？ 有人挖嘛？那是因为你在手嘛，谁挖你就在鼓励谁嘛。
1: 我就问你一句，回收方不方法？犯法吗？犯法，你现在把我抓走。
2: 喂，别让我看到你挖，不然我饶不了你。
1: 饶不饶我？你抓不抓我？我又不上去挖，我高反啊，我睡不着，降头我腰痛啊。
2: 昆比谢，永远好果子吃。
3: 算账，算啥账啊你？一个小姑娘叫你怎么着，还能打得过他？你给我过来！
4: 他在欺负你，消失一个月，骗你的钱，骗你的货，骗你的人。
3: 我的钱我不要了，
4: 你可以不要你的钱，但我要拿回奶奶的坠子。我也是打不过他，但任由他欺负我们，那不是活该吗？妈，我一直觉得你是最勇敢的人，但现在我看不起你。
3: 你干什么你？哎，你给我下去！你还给我跑呢？哎，大姐，帮我看一下摊子啊！你别走啊！
5: başlandı.
6: 아빠. 여자가 일단 비켜진다.
7: 잘해.
6: 200개
8: 내래. 할게. 이게 지금
9: 저. 진영화.
8: 봐.
9: 好看.
6: 아. 快放 快 들어. 放完了.
10: 算了算了，还是吃饺子吧。